0: 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天了，咱们一共发六天啊，今天明天还有两天的时间。当然了，前四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不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疾病啊都有效，因为阳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6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阳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3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做一块，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父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6支啊正常是1天2支，这不就吃3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6天，为什么，药劲儿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

那这个每天吃一只，你早上九点吃一只，如果说九点忘了，就下午三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6只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6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啊、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需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3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10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1年2年，停了之后过1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3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驱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6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3根手指，正常来讲这3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3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进去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3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3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面的脉，3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10个老人家，9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

音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啊，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胎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哎，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
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

0: 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穿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这儿滋儿一下，那儿嗡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中气、胃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作用，哪个气说话管事儿，大的领导正气呀、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窜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台盘补上，你把阳台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6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这儿就用阳台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台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又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6支，这明明是吃3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6天，这6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6天，可这6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6支就158，1支26块钱，26块3，1天吃2支52，这1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啊，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1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少，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啊，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1个月呀、啊，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阳台盘，那吃不起，1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阳台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阳台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又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支，1个月得2盒，1天2支嘛，1个月6支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啊，就自己买阳台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内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阳台盘呢，这煮碗汤，1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下着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阳台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内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 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是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 90% 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啊？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 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

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啊、玄参呐、人参呐，劲儿都不够，你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无可厚非啊，选的就是阳台板，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六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六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六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两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 90% 以上治得快，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中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你看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消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足的还是阳台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台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够，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往我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去让喝，我说让喝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

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了，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两三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三次，两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我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合一回事，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那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20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
他说没六十多。

0: 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四十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四十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羊胎盘精粹版，每天两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枪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羊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原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羊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羊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羊胎盘，每天两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两个，九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我吃了有效果。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啊，就加上你这个羊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三个月小疗程，十二个月大疗程，我说十五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三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六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只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三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听好啊，一天就三次啊，一次一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五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两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六个月吗？三个月六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也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三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啊？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羊胎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早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 在那儿订的药，这个东西是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五六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胎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傅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消化。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头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阳胎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阳胎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过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笑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阳胎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阳胎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五到十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 唤醒正气。

0: 系本源，重塑健康奇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2: 哎，我也开心。你好。
3: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2: 哎，
3: 我今年68岁了。
2: 啊，你好老同志。
3: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消息的。
2: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3: 啊，您刚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2: 对，老听众了。
3: 哎，我特别幸运
2: 啊，
3: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2: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3: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2: 啊。
3: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2: 啊。
3: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呀、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2: 哎呦，那是有后遗症。
3: 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2: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3: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2: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3: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
2: 哎呀，有点多。
3: 这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2: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3: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2: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3: 是得了脑梗之后吧，我总是求人，给我买各种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2: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3: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2: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3: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2: 好好好，
3: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干什么都没精神。这个羊胎盘我吃了2天我就开始放屁肚子特别舒服了，
2: 气儿过来了。
3: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2: 这是好事，有效了。
3: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2: 就是那个堵了那边，是不是？
3: 对。走路啊，走不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2: 有劲儿了，是不是？
3: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2: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是脑梗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3: 是
2: 啊，
3: 是啊，您这个羊胎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太喜了。
2: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3: 好。
2: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边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
3: 对，
2: 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羊胎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受。
3: 是，
2: 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消息。
3: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2: 哎，
3: 我想
2: 接着用吧。
3: 哎，
2: 没问题。
3: 好不容易
2: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 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

0: 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1: 行，
0: 行不行？
1: 好，
0: 这今
1: 行，
0: 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谢谢孟老师，做
0: 哎，
1: 着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0: 好的，不客气。好，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啊，
1: 谢谢孟老师，再见，
0: 哎，
1: 孟老师。
0: 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0: 有用
2: 我感觉呀，
0: 啊。啊。
2: 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
0: 哎。
2: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了。
0: 这多好。
2: 是好，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2: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2: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
0: 啊，大城市的。
2: 了。哎，大城市铁岭的，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嘛，完家里孩子多，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0: 累的累的，
2: 真是累的。
0: 嗯，
2: 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0: 嗯。
2: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0: 哎呦，去得早！
2: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0: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2: 啊，是呗，孟老师啊，
0: 嗯。
2: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0: 这心脏
2: 哎
0: 有这个
2: 呀，
0: 事儿，确实脑袋还差点。
2: 啊，
0: 嗯。
2: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我就吃了4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
0: 嗯，
2: 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0: 啊，通气
2: 所
0: 儿
2: 以
0: 了，
2: 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0: 好，好，
2: 我就
0: 好，
2: 感觉呀，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
0: 啊，
2: 定是走对了。
0: 走对
2: 我
0: 了，
2: 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
0: 啊，
2: 有那么恐惧了，
0: 你看，
2: 啥也不怕
0: 你
2: 了。
0: 这是看到希望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2: 是，
0: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得多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没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羊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3、4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它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
2: 对，
0: 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3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3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3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 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

0: 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1: 哎呀，这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
1: 好
0: 有
1: 好
0: 效
1: 好。
0: 的接着用上，你说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吧！
0: 是
1: 那
0: 不是？
1: 真谢谢你呢，
0: 不客
1: 你
0: 气，
1: 带
0: 不
1: 来
0: 客
1: 这
0: 气。
1: 个好产品
0: 你看，
1: 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
0: 没
1: 重
0: 问
1: 新
0: 题，
1: 服用
0: 没
1: 这个
0: 问
1: 产
0: 题。
1: 品。
0: 好的，无
1: 嗯，
0: 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1: 好
0: 给你
1: 辛
0: 们
1: 苦了，
0: 说，
1: 老
0: 也
1: 师，
0: 让客
1: 哈
0: 服第一
1: 哈哈。
0: 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1: 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嗯。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
2: 听《
3: 听健
2: 健
3: 康
2: 康百
3: 百岁
2: 岁
3: 直
2: 直通
3: 通
2: 车》。
3: 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那天头心情很好，说请老马喝饮料，没想到在支付环节出现了问题，他碰一碰了老半天也没有支付成功，最后这饮料钱还是老马自己出的。原来头说，自打看了 NFC 盗刷的新闻之后，自己就把手机的 NFC 功能给关闭了。那么到底盗刷是怎么回事？老马开始了调查。我先是在网上冲浪查了一下有关盗刷的新闻，有一篇报道是这样的，说李先生在接到自称是航空公司客服的电话，根据指示下载了软件，然后被诈骗分子电话指挥使用手机 NFC 功能刷了自己的银行卡。第二起，罗女士接到陌生电话，声称罗女士开通了某项付费功能，为了取消这项服务，罗女士也听从指示下载了两个软件，也是通过 NFC 功能盗刷取了自己的银行卡，被骗子转走了银行卡里的钱。你发现问题所在了吗？在整个过程当中，碰一碰只是前面大量铺垫后最终的临门一脚，也就是说罪魁祸首并非 NFC 功能。那 NFC 到底是什么？老马要先从 RFID 技术来说起，它的全称是无线射频识别及射频识别技术，比如小区办公楼使用的门禁卡呀，高速公路上使用的 ETC 支付都是基于 RFID 技术。这项技术通过天线发射电磁波，当被动式标签比如门禁卡进入到感应范围时，其内部线圈会因为电磁感应产生微电流，然后被激活并与读取器进行数据交换，比如身份识别、支付验证等。 RFID 设备发挥作用的距离非常远，就拿 ETC 来说，它能够在约10米以上的距离进行数据交换。不过如果数据交换都像 ETC 那样，咱们日常使用拿来付钱的话，很可能就

0: 出现严重的问题，比如您一掏手机把隔壁店里的账单给刷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回到 NFC 了。原理与 RFID 非常相似，只是它不只能够单向识别，还可以进行数据交换。它的全称是进场通信技术，也就是说它只能在很短的距离上进行数据交换，这就让它有了天然的安全性。毕竟大家现在手机看得恨不得比一切都重要，要是有人拿着设备当着你的面去碰你的手机，那肯定不行。更何况申请这类碰一下收款设备是需要商家身份认证的，也就是说很容易被查到。再有就是即便有人通过某种方式拿到了你的手机，碰一下功能也必须在手机解锁状态下才能够使用，别说是告诉别人你自己的手机解锁密码了，就连我老婆都不知道。结论，钱财被盗刷的关键不是手机有了 NFC 功能，而是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而且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甚至允许陌生人直接操纵自己的手机。所以与其担心 NFC 被盗刷，增强防骗意识，不要下载莫名软件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说什么大了白杖啊，江将军啊。

就把前方到今才破月江中郎，因此是山人把

0: 食养有智慧，
1: 会吃才健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血管健康人不慌。但是吧，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血管这个状态就下降了，是普遍的问题。你早上起床头发懵，像蒙了层布，蹲厕所起身呢，眼前黑了好几秒，逛半圈菜市场，脚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去医检查呀，各种小箭头蹭蹭往上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0: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大家都用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说不定哪天呀还能直接给堵死了。而人的血管跟这个呀是一个道理，年轻时光溜顺滑，年纪大了杂质越堆越多，毛病啊就上门了。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水垢攒多了，管子变窄了，血流变慢了，身子自然就会发沉发懵。
1: 那烧水壶的水垢好说呀，这个用白醋洗一洗就行了，这血管里的垢咋办呢？总不能扯出来洗一洗再装回去吧？
0: 哎，道理啊还真是这样，但是呢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咱们把白醋呀换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七曲丹红复合粉。它呢不但给咱们血管能够当清道夫，而且它走的是一清二防的路子。啥意思呢？就是一边呢把血管里已经攒下的这种淤浊血汁慢慢的清干净，另外一边呢从源头打住，减轻新的垃圾进入血管，不会边清边堵白忙活，性子呢还温和，而且呢还是食养配方，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保养来用，而且用过的朋友会一直觉得有用，感觉非常好，
1: 又听着就靠谱。你赶快给大伙掰扯掰扯啊，这个一清二防具体是怎么回事？
0: 哎，咱们先说清的核心啊，两样食养的好东西联手，专门对付血管里攒下的老淤浊。头一样就是红曲米，专门呢给血管刮刮油、调血脂。咱们这款用的还不是普通的红曲，人家呀有实打实的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231038694.9，是一种高产酱汁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种高产酱汁发酵出来的红曲米啊，有效成分足，活性稳，比普通的红曲的养护力啊强多了。
1: 有专利托底，说明别人没有，但是咱们有啊，那吃起来的感觉那的确就是不一样了。那另一样是什么呢？
0: 另一样是纳豆冻干粉。这东西啊咱们邻国都快被当成每天都要吃的健康食材了，它呢专门帮着清理血管里的淤堵杂质，让血呢走得更加的顺当。咱们的这款呢也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4433.6，是一种高产的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注意是高产溶栓，意味着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会白吃。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红曲管着这个血脂啊，清

0: 底子，纳豆管着是通淤啊，扫杂质。两个人呢，搭伙把这血管里已经有的老垃圾清的是干干净净，
1: 非常准确，这就是清的干净。但光清呀还不行，还得防啊，防着新垃圾再堆进去，不然清完又长等于白忙啊。咱们的气区丹防的也非常到位，它配方里啊有燕麦和菊粉，是专门在肠道呀给血管把门的。
0: 你这扯的就有点远了吧，刚说是血管，怎么又绕到肠道去了？这个
1: 你想啊，血管里的油脂啊杂质啊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嘴巴里吃进来的吗？经过肠道吸收之后才钻进血液里，那肠道就像血管的前门呢，前门把不住，你天天清血管，那天天往里头灌新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燕麦和菊粉这些温和的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就像小海绵，第一把你吃进去的一部分油胆固醇牢牢地包住，不让它们穿过肠壁呢进入血液里，从源头掐断新淤堵的原料。那第二呢，是推着肠道蠕动，把包住的油脂还有肠道里攒的废物呀，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不留在肚子里反复吸收。
0: 合着是不让新垃圾进这个血管，一边把这个旧的废物全部排出去，一清一防，两头都兼顾到，这才是真正的养血管啊。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这款七区丹市场价呢是199元一盒，但是今天咱们食养有方有专场啊，厂家刚进到咱们本地的市场，不靠打印广啊，就靠老听众喝好了传口碑，按组购买5盒一组，每盒呢只要49元。您呢要是买2组，厂家额外再赠送4盒，算下来呢每盒才35块钱，比单买划算太多了。但是要注意，只有每档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额外送4盒的名额，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订购热线已经全面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个一盒便宜100多，这个东西质量没问题吧？这个
1: 这点可以放心，我跟大家伙交个底啊，生产厂家是河北一品堂药业，那标准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资质齐全，全程都有监管。最实在的就是这配料表，就红曲米、燕麦、菊粉、纳豆、冻干粉、低聚异麦芽糖这几样干干净净。你买回去先翻配料表，但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化学名、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承担。
0: 这话敞亮啊，听着就放心。
1: 所以说今天降价是真不套路，是厂家的信心。您把七区丹带回家喝上一阵儿啊，觉得实在，自然会推荐给您身边的老伙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血管通畅的舒服劲儿。市场价199元一盒，现在拨打栏目热线，5盒一组，每盒只要49。您买2组呢，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多送4盒的名额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订购热线是400710-2818。400710-2818。
0: 七区丹呢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红曲、纳豆都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啊，清淤浊、通血流有底气，再配上这个燕麦、菊粉，从肠道把门，不让新垃圾往这血管里钻，一清二防，那才是真养护。全是干净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天天喝也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便宜，还能享受多送4盒的福利。想给血管做日常养护的叔叔阿姨，别等了啊！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您赶紧打。
1: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血管养护是个慢功夫，急不来，不可能3-5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食养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等您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醒了，不用坐床边缓半天，起身就清爽利落，平时呢上厕所也顺当不少，不用憋着劲儿费力赶自己一个人出门遛弯逛菜市场，身上也觉得轻快，那就是日常滋养慢慢到位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感受呢有快有慢，踏踏实实的坚持着就好。市场价199元，今天呢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您呢买2组，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一盒呢就能省100多，而且能喝好几个月，比单独购买红曲、买纳豆、买通常的花3份钱省事多了，而且呢也划算多了。订购热线呢是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前50名的买赠名额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想要先试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晚了可就没这福利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尾号是。

0: 7619的李叔叔，他说了啊，前阵子去医院检查，数值不算很高，大夫说了不用吃药，让日常多关注多注意。我这爬三楼就得歇会儿，腿脚非常沉。我跟老伴儿啊都喝点养养，定十盒的，吃起来啊，免得以后出了问题自己受罪。
1: 李叔叔这个心态要特别好，指标不高呢，咱就靠日常食养慢慢调，不激进也不松懈，这才是正确的养护思路。两口啊一块儿喝，或者呢是跟老邻居拼个单，买两组其实最划算，单盒呀合下来更便宜。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这个尾号是1872的王阿姨啊，打过来还挺犹豫，她就说了，我之前买过好多这个养血管的，都没啥感觉，这个真能行吗？我放这先订两盒试试吧，有效果我再买。
1: 王阿姨的顾虑太正常了，谁没花过冤枉钱上过当啊？没关系，您先订两组吧，多送的四盒呢带回家，30天内感觉不好直接打电话，该退的全都给您退了。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那血管的问题啊，不是一天攒出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调好的，但是您从今天开始养跟半年之后再开始养，状态肯定不一样啊。
0: 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今天的活动呢仅限于本档食养有方节目，节目一结束立刻恢复199元一盒的原价，想下单想咨询的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七不分。

我不怪你，为的是你父

是爹娘看见有多么欢喜，也免得他儿老。

小的丫头。

0: 了，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1: 老爷，害怕。

0: 是官兵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怎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姐，你快讲，你快讲啊！嗨嗨，那官兵到家了，他可凶你满面啊！我深深一个个硬要收穿。

0: 说他们都走了，他们走了。大姐，你是个好的，你是个好的。
1: 但不知他奴才现在何处。

啊。

是不用。我教子养孙费心机，你任性把我来抛弃，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练习？又倒是糊涂，这伤子最可恨，你跨马提枪来迎敌，动不动瞒住你和无疑。你们想想，你那个无疑是谁教的？花枪学会七十二，还有那个三只二鹿，你没说起鹿吧？耍的什么苦？孔夫子面前你卖的什么诗？不害羞，管把你背后三枪师老罗爷，你把头抬起。呸！七上

听说逢九十一，这事可不能凭毛事，我刚站上看一看，他是何人，我是谁，有人只说他不仁义，不知道的双规制没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说到心灵成长，很多人会想到自己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足够坚强。曾经有人说，这个时代最不适合的就是一颗玻璃心，为什么呢？因为太容易受伤。那接下来咱们就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叫做《反脆弱》。你以为脆弱的反面会是坚强吗？其实是反脆弱。反脆弱这个词是作者用来表达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他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用来形容脆弱性的对立面。一只铅球从高处落下不会破碎，可以说很坚固，但一只乒乓球落下又弹起来，这被比喻为反脆弱。巴顿有句名言可以概括，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这本书当中有很多内容关于试错法、人生的大小决定、政治、战争、个人理财、经济体系和医疗系统，风格独树一帜。作者认为啊，不确定性是件好事，甚至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且建议我们培养反脆弱性的特质。反脆弱性超越强韧性或坚固性，强韧性只能够抵抗震动和维持现状，反脆弱性则会让事物变得越来越好。想深入了解其中的奥秘吗？接下来我们节选其中一段和您一起共读。这部分的内容主题叫做破损的包裹无法恢复原状。迈向反脆弱性的第一步就是减少不利因素，而不是增加有利因素。也就是说，通过降低自己暴露于负面黑天鹅事件的概率，让反脆弱性顺其自然地发挥作用。降低脆弱性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种强制性要求。这听上去可能显而易见，但似乎总是被忽略。因为脆弱性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如同患上绝症。一个包裹不会在恶劣的环境中被破碎之后，又在恢复适当条件时自我修复。脆弱性与齿轮不可逆转的特征相似，其造成的损害也是不可逆的。重要的是采取的路线与事件发生的顺序，而不仅仅是目标。科学家们称其为路径依赖性。这个特性啊，可以这样表述。举个例子，你先动了一个肾结石手术，然后再麻醉身体的治疗方式，和你先麻醉身体再动手术的治疗方式，那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你吃饭时先享用咖啡和甜点，最后喝西红柿汤的感受，与以相反的顺序进餐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这种路径依赖的观点帮助我们简化了我们的方法。我们很容易识别脆弱性，并把它们置于三元结构的脆弱类中，而不看其潜在的益处。因为破碎的东西将永远破碎。这种路径依赖性带来的脆弱性往往被商人们忽视。这种习惯于静态思维的人往往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产生利润，而生存和风险控制等是之后或许会考虑的问题。这些商人忽略的是，较之于成功，生存的逻辑优先级别更高。要赚钱，最好先考虑生存问题。在考虑与速度和增长相关的概念时，如果不考虑脆弱性，那就是毫无意义的空谈。请想一下，如果有人想在纽约市以每小时250英里的速度开车，那他肯定哪儿都去不了，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他的有效速度等于是每小时0英里。我们需要关注有效的而非名义的速度，这一点显而易见。 但是社会政治话语往往会掩盖这个基本的问题。由于路径依赖性的存在，经济增长不能再摆脱经济衰退的风险，金融回报不能再摆脱终端损失的风险，效率也没法摆脱事故的风险。效率本身的概念因此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一个赌徒最终面临爆仓的风险，那么他策略中的潜在回报就是无关紧要的。多年前，一所大学的研究员对我吹嘘说，他们捐赠基金的收益率约为 20%，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回报率是脆弱性的，很容易变成灾难性的损失。果然，某年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所有的账面收益都化为乌有，甚至危及了大学的日常运转。换句话说，如果某个事物是脆弱性的，那么它破碎的风险会导致你做的任何旨在改善它或者提高其效率的工作都变得无关紧要，除非你先降低其破碎的风险。罗马作家普布里亚斯·塞勒斯就曾写过，你无法既仓促又安全地做好任何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事情能办得到。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心理方面的书单。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向您推荐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这才是心理学》。很多人对于心理学的理解是有偏差的，错误地把催眠术、读心术、星座、心理操控都当成了心理学，认为心理学可以解释一切，这使得很多伪心理学大行其道。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这才是心理学》，它是心理学入门的经典，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心理学。出版30年来，已经再版了10次。这本书通俗易懂，不管是专业学习还是业余爱好，如果你想要了解心理学，就一定要先读读这本书。它能帮助你建立科学思维和批判思维，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别人的行为。这样一本常读常新的书，买一本放在家里，每隔一段时间翻一翻，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仍然节选其中的一个小片段和你一起共读。这个小片段的标题叫做《弗洛伊德引起的问题》，一起来听。在街上随便拦住100个人，让他们说出一个活着的或者已故的心理学家的名字，然后记下他们的答案。毫无疑问，这项非正式小调查的结果几乎没什么悬念，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会名列榜首。

没有任何其他的心理学家具有足够的知名度来撼动他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弗洛伊德和那些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的通俗心理学，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公众心目中的心理学。弗洛伊德的名声远播，极大地影响了普通公众心目中关于心理学的概念，同时也造就了诸多认识上的误区。弗洛伊德的调查方法完全不能代表现代心理学家是如何进行研究的。事实上，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彻底误导了人们对心理学研究的印象。弗洛伊德根据他得到的数据、个案研究和内省，建立了一套精细的理论，而这些数据并不足以支撑此理论。他专注于构建复杂的理论构架，但并没有像许多现代心理学家那样保证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可靠、可重复的因果关系之上。总之，人们对于弗洛伊德式的工作太过熟悉，这严重阻碍了他们对现代心理学的正确理解。心理学有着令人惊叹的广泛性和多样的探索方法，知道这一点对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至关重要。要穷尽心理学领域主题的多样性是非常困难的。好了，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读到这里。您可以了解到，心理学并非我们广义上理解的那种，如果你经常整理衣服，你可能有强迫症，等等等等。关于心理学更多书籍的精读，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持续关注我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十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步步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的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地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土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为你分享的好书名叫《十大华人科学家丛书》，主编孟宪明。这是一套足以影响孩子一生的科学家传记丛书。科学家的精神是启迪孩子们思想的火炬，点燃孩子们的探索热情，思考人生的问题，为一生打下一个良好的开端。杨振宁、李政道、吴建雄、丁肇中、李远哲、钱学森、华罗庚、竺可桢、李四光、茅以升，这些光耀华夏的名字推动了中国科学的繁荣昌明。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人十大科学家传的主编孟宪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就是因为要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写。因为在此前呢，我们的世界十大科学家已经写完了，这是第二套书了。这个我们选这个标准呢，两个标准，就是一个是得过诺奖的，一个是大家公认的是大家，所以我们选了这样十个科学家。我们选了以后呢，这个就分开分工怎么写，然后呢写成功和不成功的标准不能依我们来说，而依我们的孩子认可不认可。他要说你写的可以，我就当主编的再看，他要说不可以，你不要递给我。
2: 这些在自然、物理、化学、地质等各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在童年接受了怎样的教育呢？他们如何走上科学家的道路呢？又如何攀登上科学的高峰呢？打开这本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1957年，在象征着科学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坛上，第一次写下了两位中国人的名字，杨振宁和李政道。消息传到国内，亿万炎黄子孙为自己的同胞在世界科学盛典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杨振宁，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科学顶峰的？他的童年又是怎样度过的？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1922年农历8月11日，安徽省合肥县县城，夜已经很深了，天空悬挂着一轮明月，清亮的月光洒满大地，房屋、河流、树木都增添了几分诗意和神秘。人们早已经进入了梦乡，整个城市仿佛都睡着了。突然，一声清亮的啼哭声划破夜空，从西大街四谷巷杨家宅院的一间房子里传出：“恭喜你啊，生了个儿子！”笑容满面的接生婆向孩子的父亲道喜，初为人父的年轻人显得有点手足无措。转眼间，孩子已经满月了，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十分招人喜爱。可孩子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孩子的母亲又一次催促丈夫，孩子的父亲沉思片刻，就说：“叫他振宁吧。”给孩子取名振宁，父亲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振来自杨家各房议定的家谱，家、帮、客、振。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下册第4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它们也有不同。

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上次呀，我们讲了安全的安这个字，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安加提手旁，也就是按这个字。安加提手旁一定与动作有关，这是一个形声字，左形右声，它的本意就是用手向下压或者摁。除了这个意思，按还有依照的意思，就比如按照。另外，按兵不动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军队暂时不行动。在这个成语里，按字就是控制止住的意思。关于按兵不动背后的故事您知道吗？话说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卫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辱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赵鞅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卫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史墨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史墨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卫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始末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始末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始末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为相国，这就使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史墨又讲述了卫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用的方法。卫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史墨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史墨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民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史墨介绍的情况，认为进攻魏国的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下令军队暂不行动，等待时机再说。这就是按兵不动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2: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3: 不需要你认识我，
0: 祖国不会忘记。这是一首歌颂中国航天人无私奉献的歌曲，饱含对航天人的敬仰和对航天事业的热爱。从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到万户飞天的勇敢尝试，拥抱星辰大海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上世纪60年代，无数人怀抱理想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从艰难回国领军航天事业的钱学森，到用60多年书写航天传奇的孙家栋，还有更多隐姓埋名的科研人员，他们呕心沥血，日夜奋战，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90年代初，时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宣传处处长的张月潭，在采访中接触了很多航天人，被他们不计名利、无问西东的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于是写出了这首《祖国不会忘记》，由军旅作曲家曹进谱曲。歌曲将航天人比喻成奔腾的浪花，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生动地塑造了积极乐观、勇往直前的航天人形象。几十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航天人牢记使命、不忘初心，谱写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壮美篇章。正是他们的不懈奋斗，中国才有了2弹1星的成功研制，才有了神舟飞船遨游太空、嫦娥四号着陆月球、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这一个个万众瞩目的航天奇迹。

0: 祖国不会忘记，不仅是对航天人的赞美，更是对普通劳动者的认同。在不断的传唱中，宇宙、星河这些字眼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一种象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航天人的卓越功勋必将激励我们勇攀高峰，不断前行。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鉴赏者赖汉平。这首绝句取景很别致，泉则曰眼，流则言细。

河是小河，也是尖尖角，这尖尖角上还立着个小小的蜻蜓。诗中之物无不透着一个小字，加上诗题小池，通体小巧玲珑，天真妩媚，不带安排句法，指这些小巧天真的形象已令人目悦神怡。细玩这首诗，又不仅以小巧玲珑取胜，佳绝处在于巧妙地写出了自然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表现了诗人静观自得的心情。起句泉眼细流，本夏日平常光景，下依溪字，则仿佛泉眼故溪涓滴，无情化为有情。次句写树荫池水，着一爱字，则又似绿树以池水作装镜，展现其绰约风姿。这两句把读者引入一个精致温柔的境界，情味盎然，饶有兴趣。三四句更推出胜境，新河刚出水面，睡眼未开，那小小蜻蜓已自立于其上，一个才露，一个早立，前后接续，把蜻蜓和荷花相依相偎这一自然界和谐情景形容尽致，无限生机，多少天趣集中在这个聚光点上，照亮了全诗。成斋写景小诗最善于表现动态之美，他仿佛是一位高明的摄影师，用快速镜头捕捉到这稍纵即逝、妙趣横生的一瞬，在一瞬间留下永恒。他有精微的观察力，加以手眼敏捷、语言明快，能把这刹那所感表而出之，使人共喻。陈与义《春日》诗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成斋诗妙在一个趣字，他不仅善于句法安排，而且善于速写那忽有的一瞬，构成气韵生动、情趣盎然的诗情画意，以此独步于南宋诗坛。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房叔安和赵氏弟兄来到莲花观，这哥俩先到里边去见郭昌达，时间不大，转身回来了。方爷，往里请吧。细脖大头鬼，脑袋是嗡嗡直响，心头咚咚直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舍不得孩子就套不来狼。这回呀，我倒要试一试是龙潭还是虎穴。大脑袋把胸脯一拔，甩大叉走进房中，借灯光一看，这屋子里是十分高大敞亮，灯火辉煌，迎着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放着蒲团，在上边坐着个老道。这人年纪可不小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面似淡金，一张大长脸，眼皮低垂，大狮子鼻，鲶鱼嘴，两耳垂肩，头上戴着蓝缎色道冠，金簪别顶，身穿蓝缎色道袍，腰系杏黄水火丝绦，手拿拂尘，在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梁天尺。在这老道的身后站着八名年轻的老道，一个个二目放光。再往两旁看，上垂手是个出家的僧人，身材高大，最特殊的脑袋太小，跟房叔安呢正好相反。别看小脑瓜不大，一对眼睛闪着寒光，脸上还有十几个浅白麻子，往那一坐，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他身后站着四个和尚，都背着双戒刀，肩头上给扛着一条日月龙凤方便连魂铲。方叔安一看认得，正是禅鱼寺的主持僧王顺的授业老恩师金掌佛禅。往下垂手观看，坐着个老头，面似银盆，压围巾，剑袖，外披英雄氅，手里的拄着五斤的拐杖，鬓发洁白。方叔安一看，非剑仙朱亮。再往两旁看，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群贼，阎王寨逃跑的贼寇，以及少华山的、黑水湖的、陆家浦的等等等，足有好几百人呢。要想挨个看清， 那是不容易的，也没那个时间。老方停身刚站住，这屋里就开了锅了。头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这老家伙把拐杖抡圆了，哇哇暴叫。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姓房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该着我们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他以闪电般的速度跳到房叔安眼前，上头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嗖啪空中把大头鬼蹬倒在地，抡拐杖就要砸。那帮贼甩大衣，就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刀剑，哇，全过来剁了他，剁成饺子馅，砍砍。房叔安一闭眼，心里一放个，嗯，得，这算玩完。可这阵儿也来不及考虑别的了。与此同时，赵天林、赵天亮哥俩一看，可不干了。这两个人把飞剑仙朱亮的拐杖给抱住了。等一等，老剑客刘青，各位都不准动手，你们要干什么？赵天林拦着朱亮，赵天亮用两条腿一叉护住房叔安，这帮人才没得下手。赵天林粗脖子红脸地说：总文长，您给评评理，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这是干什么？难道起哄不成？不允许我们讲话吗？正中央坐这个老道，就是莲花派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也就是说他是这儿的总负责人。他不发话，别人没敢下手啊。郭长达把大眼皮往上一撩，放出两道寒光来，手捻银髯，看看躺着的房叔安。他思索了片刻，把拂尘往左右刷刷一晃：你等退在一旁。扎实，群贼这才

0: 分开。赵天林、赵天亮气得呼呼直喘，从地上把西部大头鬼房树庵给招起来。方爷，您受惊了，不过您放心，有我们哥俩给您担保，万无一失。
1: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也不讲点理呀，我说不来，你们哥俩非请我来，这多好！一进门，先给我来个开花炮。
0: 方爷，这是误会，您等等啊，容我们见总门长申诉。赵天林、赵天亮扑通往云床前一跪，往上叩头：“总门长，方才我们哥俩都讲了，我们俩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全仰仗着房叔庵。没人家舍死忘生从虎穴之中把我们救出来，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当然了，房爷曾有一度失足，把道走错了，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给开封府当了鹰犬。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敢保这一辈子不做错事？那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呢。人家犯了错了，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把道走错了，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真是岂有此理呀！师爷，您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那天晚间，我们哥俩奉您所差，夜探开封，不幸落入魔掌，是这么回事。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如实的讲完了，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就见郭昌达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如此，师爷，半字虚假都没有，人家房爷不来呀，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劝来的，人家就预料到咱们对人家不太好的。既然我们哥俩担保了，难道师爷你还不相信我们吗？”天林、天亮，别往下说了，方才纯属是一场误会，你们要不详细讲，连我也不相信。说着话，郭长达眼望房叔庵：“方爷，你受惊了，你能救我的徒孙，贫道非常感谢。
2: 来人，
0: 赐座。”这阵有人给房叔庵搬了把椅子。您别看这是莲花观，在这屋里也讲尺寸呢，不够身份的，你上旁边站着去。在这儿坐的人没几个，出来是剑客以上的身份，起码也够个门长。为什么给方叔安一把椅子呢？这是报他救徒孙的救命之恩，另外也拿他当尊敬的客人。赵天林、赵天亮这阵儿才高了兴了，满脸是笑：“方爷，放心了吧，我师爷说话了，平安无事，快请坐吧。”房叔庵这才坐下，由小老道给捧了一碗香茶。赵天林、赵天亮跟郭长达说：“师爷，我们满身都是伤啊，方老爷身上的伤比我们还严重得多，不信您看看，最好 先给上点好。

0: 熬刀伤药，以防毒火归心，是吗？待贫道观看。郭昌达亲自下了云床，来到房叔安近前，亲手把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可不是吗？这后背打的是血肉模糊，前心左一条子右一条子的，没好地方。郭昌达就一皱眉，方爷，你真吃了苦头了。稍后片刻，贫道这有最好的刀伤药。郭昌达一转身，叫过一个小老道，耳语那几句，这小老道转身走了。片刻之后，拎了个兜子，郭昌达把兜子接过来，亲手打开。里边有丸散膏丹，郭昌达亲自把药配好了，先给方叔安治好外伤，又给他服了七星散解毒丹，这样伤很快就能好。方叔安是千恩万谢呀，感动得涕泪横流。
1: 我叔个岁数，您老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吗？
0: 不错，正是贫道。
1: 哎呀，
0: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我听说您是个了不起而又了不起的剑客，今日得见尊严，我死了也闭上眼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应该错走了一步啊，鬼迷心窍，非要当官不可，结果给开封府三侠五义的人当了鹰犬，当了走狗，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现在想起来追悔不及呀。我说老门长啊，倘若您大发慈悲，扇门大开，还能允许弟子重返绿林，我真是无限感激。
2: 方爷别难过，
0: 方才田林田亮说的不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不算什么，你能迷途知返，贫道我就欢迎。我可以代表莲花门以及绿林的英雄欢迎你归队。
1: 哎呀，多谢总门长。
0: 方爷，坐下吧。坐下之后，郭昌达跟他闲谈，但是房叔安是倍加警惕呀。说闲谈，谁敢保他不是套自己的话呀？别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那心里都有介意呀。房叔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可大脑子是高度紧张。就听郭昌达问他：“方爷，你有回武林的心，太好了。不过贫道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
1: 两个多月了。”“
0: 哦，为什么呢？”“
1: 还别提了，我老仙长啊，我这人说话嘴可没有把门的啊，说深了说浅了呢，刮着谁碰着谁都别挑我，谁让我是个粗人呢？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皇上还挺大方，亲口加封我五品带到御前校尉。要不知道的，看我穿着官服，拿着国家的银子，一定很自在吧？实则不然呢，我算他妈落到后娘手里了。我跟开封府的人凑到一块儿一看，人家穿一条腿的裤子，
0: 拿咱根本就不当人，打过来骂过去，在他们面前就矮着三成。别看我是五品官，连人家那九品我也赶不上。就这样，弟子我就有点寒心呐。后来我一想，既然已经保了开封了，哪能还改变主意呢？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也得忍着干吧。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看呢，实在没法忍呐。我是个人，他我得说话，不管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指定得挨骂，动不动得挨打。尤其他妈那个蒋矬子最不是东西，这小子最是脸呐。赵氏弟兄可以见证，他们拿我当人吗？明明我说的是好话，他也认为我胡扯，张嘴是祖宗奶奶大放厥词。我说老门长，人有脸树有皮呀，我方叔安再窝囊，我是个人呢，什么苦我都能受，这个气我受不了啊。因此我才毅然的砸监反狱，背叛开封，重返武林，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我相信你说的很真实，是吗？为什么我们跟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结下不解之仇呢？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了，他们就是官府的鹰犬，咱们跟他是水火不能相容啊。方爷，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叫陆林的朋友放弃其他的想法，只有通过你说，我想还是有效力的。
1: 是是是，多谢老门长指点。
0: 方爷，这样吧，方才贫道发现你的伤可不轻啊，田林田亮的伤也不轻，你们连夜之间从东京跑出来，身体过分劳累，我看你们先休息，等恢复了精力咱们再谈也不迟。多谢门长想的周到。来人呐，安排住处，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把方叔安、赵氏弟兄领下去了，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可这屋好几张床铺得喧喧腾腾，被褥都是干净的，给摆的点心、沏的茶水。三个人把门关上，赵氏弟兄乐了，方爷，你看我们总门长怎么样？好人，天大的好人，不但人好，能耐还大呢。方爷，你早晚你能看得见，这回我们总门长这一出头，管教开封府这帮人现世办，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又什么什么吧，全都把他们收拾了。至于那个徐良啊，也白云瑞那谈不到话下，那都小崽子，不值一打。
1: 是吗？
0: 太好了。哎呀，这么说我这一步算走对了，可不是吗？方爷，休息吧，咱们好好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咱们有话再说。
1: 你好了。
0: 就这样他们躺下了，方叔安把头一蒙，心里开了过了，心说人世之间无奇不有，
1: 没想到我

0: 深入虎穴又跑这卧底来了。通过初步较量，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没有呢？从眼神语气倒看不出毛病来，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多加防范呢。我对人家有怀疑，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别弄个前功尽弃。想着想着他头一沉，还真睡着了。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身上的伤也不轻。就这样，他们仨呀，这一觉睡到晚上掌灯，有个老道进来给他们换水，把方叔安给惊醒了。抬头一看，灯光明亮。哎呀，我什么时候？方爷，夜已掌灯了。哎呀，整睡了一大天。哎呀，睡足了。他这一说话，赵氏弟兄也起来了。三个人净完面，梳了头，换了衣服，起身赶奔跨院。再看以郭长达为首的群贼，人家都在做。方叔安他们进来，彼此见过，郭长达照样赐座。方爷，休息的怎么样？哎呀，太好了，睡得足足的，把多日子这点乏全缓过来了。那就好。伤还疼吗？强多了。您要不问，我都把这茬忘了。好，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来人，摆宴。素宴摆上来了，这可没有肉。虽然说素宴呢，那比荤腥还丰富，一色都是过油的。方叔安真饿了，胃口大开。不过使他奇怪的是，说摆宴就四把椅子。老方一想，这么多人怎么个做法呢？后来才弄明白，方叔安坐的客位上有郭长达、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仨人陪着，别人只能在旁边看热闹，没有资格入座。方叔安心中暗想，嚯，这些贼的规矩还挺严呐。就见赵氏弟兄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斟酒布菜。郭长达一笑，方爷，我先敬你一杯，祝你重返武林，一帆风顺，借老剑客的吉言，那我可就喝了。不打，这一杯他喝了。赵氏弟兄又给满上。不过方叔安发现这朱亮眼珠子瞪得一边大，老冲着自己运气。转过身再看佛禅，这对小眼睛闪着鬼火，可能手心有点刺痒，老冲着方叔安比量。方叔安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心说这俩狡猾的狐狸，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哎呀，我来不能白来呀，有两件大事，八王爷的事儿，白云瑞的事儿，我必须得摸清楚。可怎么个摸法呢？哎，他眼睛一亮，是计上心头。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桐林石首打伤了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要不咱们怎么老说呢？桐林惹了大祸，惹什么大祸？就这事儿。桐林一再向焦雨解释，那个解释有什么用？给打了，让刘俊护送着，一直用软床把他抬回家去。刘俊回去送信儿，咱不提了，单说焦雨。躺了两天呢，这血才止住啊，形容憔悴，痛苦难当，让人去请他大师兄去了。他大师兄谁呀？喇嘛庙的大喇嘛佛马宝善。这马宝善可不是好惹的，闻讯赶到，一看大吃一惊，哎呀师弟，你怎么了？你这是几天不见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你师兄啊，我让人打了。谁？你别吵吵，坐下听我慢慢说。大喇嘛佛坐在焦雨身旁，这焦雨断断续续把经过讲述一遍。他呀也没编瞎话，讲的全是实情。大喇嘛佛闻听此言，双眉倒竖，紧咬牙关：兄弟，你怎么不事先先跟我打个招呼呢？要去咱哥俩一块儿去呀，你一个人去等于只身入虎穴一样。我先看看你的伤吧。把他轻轻地扶起来，绑扇让他张开。这一看伤，好狠的铜林呢！这一掌打的，稍微往里再错一指，你性命休矣啊！你跟铜林有什么冤仇？他为什么下此狠手？是可忍，孰不可忍？玉兄非给你出气不可。
3: 哎呀师兄啊，铜林可真是厉害呀，我跟他比武之时，我亲眼发现这铜林并没有费劲儿啊，
2: 打我没使多大的劲儿啊。咱说良心话，他真要使足了力量，恐怕咱哥俩就见不着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恨我当初不好好练功，书到用时方恨少，才知道自己不如人呢。师兄啊，你要找铜林，你可多加谨慎呐，这铜林可不好对付。
3: 贤弟，你还不了解外边的情况。
2: 三月三亮镖会在即，天下英雄云集京城，我那好朋友都来了。你知道我的好朋友都是谁吗？我先跟你说一路，四川剑山蓬莱岛来的，来了云台三大剑客。

那是我的好朋友，哪个比佟林都高的多得多。即使愚兄不行，我要张张嘴儿，那老三位有一位点头的，焉有佟林的命在。你忘安吧，听信儿吧。马宝山回了喇嘛庙，立刻把小喇嘛叫到面前，拿着自己的拜帖请佟林，明日早饭后在喇嘛庙不见不散。小喇嘛送信儿去了。佟林接着拜帖之后迟愣了半晌没说话呀。佟林就考虑着马宝善，哎呀，他叫我究竟为什么呢？佟林不解其意，他哪知其中那些套头，让小喇嘛先回去，明日准时到喇嘛庙拜会你家大喇嘛。小喇嘛走了，佟林吃完了晚饭，把徒弟们打发出去，闭目寻思此事，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咱们要查一笔呀、啊，查什么呢？焦宇走后，佟林把张方、把司马良、夏九龄唤到面前，包括刘俊，狠狠地训教了一顿。光训教还不出这口气，让张方这哥仨跪到后院，跪到大半夜，罚他们跪，省着将来他们惹是生非。也罚完他们了，紧跟着出这事儿。佟林这么一想，是不是跟焦宇有关系？哎，不管怎么地吧，我已经答应了，明天届时日我得赴约。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刘俊呢挺聪明，以送水为名来到老师近前。师父，您是不是要出门啊？我去拜会一个客人，是不是昨天那个小喇嘛送来的那个拜帖，您要赶奔喇嘛庙啊？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师父，弟子很替您担心，我打算派几个弟兄跟着师父您一块儿去。哎，没这个必要，没有，你们只管忘安，在家里好生练武，你谨守房门，没我的话不准放他们出去，以免他们惹祸，听见了吗？哎，那师父您一个人去，您可多留神。我明白。佟林打发刘俊出去了，为防万一，腰里头围好了宝剑、秋风、乐叶草，这是师伯庄道琴所赠，鹿皮套床好了鹰手的家伙、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外头穿好了大衫儿。佟林起身，他还真没到过这个喇嘛庙，一打听没人不知道的。指点方向，佟林穿大街过小巷，拐弯抹角来到喇嘛庙。一瞅这庙还真不小，金碧辉煌啊，角门开着呢，就昨天送拜帖那小喇嘛就在门口等着呢。一眼看着佟林了，哎呦，佟老师，我恭候大驾多时了，我们师父当家的正等着您的。说着话给佟林在头前引路，佟林跟着进了院了，就来到这个喇嘛庙头层院子。佟林往里走，有个人往外出，正好跟佟林走了个顶头胖。佟林闪目一瞧，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比佟林高了大半头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个子可挺大挺瘦，皮包着骨，挺长一张大驴脸，这脸比别人的脸长一倍，好像驴头差不多少，皮
皮色如同瓦灰，肉梗子眉毛，大三角的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菱角口，花白的须髯，那胡子里还带黄的，两片大山峰耳，相貌相当凶恶呀。背背丧门剑，手拿拂尘，就见这个老道二目是寒光逼人。佟林看了他一眼，他看了佟林一眼，一错身就过去了。佟林心中暗想，这谁？一个出家的老道来到喇嘛庙，大概跟喇嘛庙有关系。我发现此人二目如灯，定非等闲之辈。佟林真猜对了，跟他擦身而过的这位是个了不起的剑客。佟林照常往里走，等来到后院一看，方砖铺地，前面是月台，上面是配殿，在月台上放着椅子桌子，坐定一位出家的僧人。这大和尚长得五大三粗，那脑袋的大小好像个坛子，流光赞亮啊！身穿黄色的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倒坠如意钩，脖项下挂着188颗素珠，开口僧鞋胖袜，腰系丝绦。就这坨没300斤也差不多呀。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能有70岁挂龄，但这气色可不错。这张黑紫脸，脸上都起着薄色，正两个眼睛盯着佟林。小喇嘛把佟林领到近前，这一介绍，大喇嘛站起来了，阿弥陀佛，欢迎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金身大驾，能光临地庙，真是小似生辉。佟侠客，请坐。佟林一看，这就是大喇嘛佛马宝善。佟林也客气了几句，分宾主落座。小和尚端茶捧点心，咱不必细说。佟林坐稳当了，冲着马宝善一抱拳，大师，今天把弟子唤到喇嘛庙，不知所谓何故，有事你就当面赐教吧。佟侠客，您太客气了。好吧，我看你我咱不必兜圈子，见面咱就捞干的。前者我有个师弟叫焦宇，焦秋华，跟您比武了吧。佟林这才闹明白，闹了半天树壁摘星焦宇焦秋华是他师弟，看来这是报复，那甭问了。佟林点头，不错，但是我要跟大师把细节讲清楚。没那个必要，始末缘由小僧全已打听清楚了。佟大侠，您真给我师弟留了情了，那伤我验看过，虽然是挺重，但是说明您给留情了。如果您再往左边扩一指，焉有他的命在，不怪旁的，怪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他该挨揍。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俩同堂学艺一师之徒，他挨了打贫僧也不光彩，对不对呢？你看同住的北京，我还又不能装着不知道，这玩意儿我要不理不问，将来武林人谈论起来说我这个师兄不仗义，我也难以见人呢，
所以呢装模作样。

我也得把佟大侠请来过问那么几句。没想到您真来了。佟老师，没别的，我想找着脸儿，找着薄面，将来还在北京见人啊，怎么办呢？我想当着侠客爷的面前领教一二。佟林一声冷笑，大师，您的意思说要给你师弟出气，你我二人当场比武？不敢不敢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我想佟大侠看得出来，贫僧身体胖大拙笨，我可不像我兄弟似的树臂摘星，身子骨那么灵活，我是个笨人。但笨人呢练笨活，我对这个硬功颇感兴趣，老师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就教的我硬功。今天我没别的说的，我打算出个新招，跟佟老师来个一对三掌。一对三掌，不知怎样个对法。这么说吧，佟老师啊，咱们开个小玩笑，一会儿呢您把茶喝透了再吃几块点心，然后咱俩就在这个院里比比，您打我三掌，我打您三掌，就是这么回事。可您要打我三掌，把我打坐下了，把我打趴下了，我愿命，我佛慈悲，指点迷途，往后我知错必改。我们兄弟一对窝囊废，往后不在北京待着了，抱着脑袋滚出京城，找个没人的地方去凉快去。换句话说，万一小僧侥幸要把佟老师给胜了，打您三掌，把您打的如之何吧，我也算出口气，往后呢接茬在北京住着，这意思您懂了吧？但不知佟老师能不能赏脸。佟林就明白了，马宝善肯定在掌法上有研究，看他这个徒儿这两只大手有一定的力气啊，要揍我三掌，你说我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栽了，答应心没底儿。但事情也逼到这一步上了，佟林是宁折不弯呐。听完人家的条件之后，佟林点了点头，好，小可遵命就是。哎，痛快痛快，嘿嘿，来喝喝，喝足了喝透了咱再比试，不必了，我已经喝透了，吃几块点心，不必，我用过早饭了。佟老师真是快人快语啊，既然那样的话，咱们就玩玩玩玩吧，有这么玩的吗？这叫玩命。两个人站起身来了，马宝善手下小喇嘛十来个把桌椅搬开，二人下了台阶站在院里头了。书中代言，这个月台的下边都是青条石铺的，溜光赞亮，扫得相当干净，相当平整。二人就站在这儿了。喇嘛佛一笑，佟老师，道是我画的，主意是我出的，但不知这一对三掌谁先打谁。佟林一笑，大和尚您看着办，虽然道是您画的，主意是您出的，如果愿意先打佟某，我先接你三掌。好好好好好。马宝善心中暗喜，佟林呢，你太狂了，你，我还担心呢，你要先揍我这事儿麻烦了，既然你叫我先揍你，还用得着三掌吗？我一巴掌就把你拍废了。马宝山乐的脸跟花一样。

崇老师怎么好意思呢？你看我是当主人的，我怎么好先下手？不不不，我话已说出，绝不更改。马师傅，我接您三掌。佟师傅，要那么说您可拉好了架子啊，我可不客气了。往哪儿打？脑袋，往脑门子头顶心拍。再看佟林，啪，一个马步往这一蹲，腰板倍直，脖子梗梗着，身体保持平衡，拉好架子了。佟林舌尖顶住上牙膛，两眼瞪得一般大，仔细看着马宝山，再看大喇嘛佛，往后倒退，把毗卢挂的如意钩摘开，闪掉，把外边长大的僧衣脱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让两个小喇嘛拿出一条大带来，把他这个大肚子勒上，一边甩出一个头去，让两个小喇嘛往两头拽，把他这个肚子勒回去。哎呀，您别说，还真勒细了。然后把袋子头捏，再看马宝山晃动双臂，在月台底下来回溜了那么几圈，干什么呢？运气呢？那是一般的溜吗？舌尖一顶，上牙膛，脑瓜一扑了，气发丹田，丹田灌于后背，后背灌于两膀，胳膊当时就粗了三圈，气儿也用个不大灵了。他转身回来了，佟老师，我可下家伙了。佟林点了点头。再看马宝山跑出去三丈多远呢，把脑袋一晃，奔跑着奔佟林。等两个人面对面了，他把右手往空中一举，掌心朝下，左手一摁右手的手脖子，哎呀啦，马宝山一闭眼，其实这掌下去脑浆崩裂呀，哪知道把他胳膊颠起来有多高啊，掌心发热，掌腕发麻呀，膀根都发酸。再一看佟林纹丝儿没动，哎呀，马宝山心说好硬的脑壳呀，看来佟林练过硬气功啊，练过油锤灌顶，不行，再使点劲儿。他用同样的方法转三圈，提气运气往前跑，紧跟着一个冲刺到佟林近前，单臂一摇，攒足了十二成劲儿。哎呀，再一看没事儿。喂，马宝山可冒了汗了，心说就我这手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呢，拳头那么大的石头块，我这一掌下去打个稀碎，我说他这脑袋怎么这么硬，还有一巴掌的，再攒点劲儿。书说简短，第三掌拍完了，佟林没动。你别看佟林没动啊，大和尚往佟林脚下一看，佟林脚底踩的青条石，青条石都震裂了，你说多大的劲儿啊。马宝山倒吸了一口冷气，弥陀佛，佟侠可真神人也。佟林收腿站好，您过誉了，我算什么神人，是您给我掌下留情了，我发现您没使劲儿，您没舍得打我。马宝山一天这么大劲儿还没使劲儿，看来佟林真能挖苦人。

0: 嗯，佟林这才问我：“大和尚，这回该我打您了吧？”“弥陀佛，马宝山心没底儿了。你看我揍他没揍动，把他打我这边给玄乎，也不能说打完人家不让人家打，这话没法说呀。好吧，来吧。”骑马蹲当时站好了，佟林到近前，没像他那么没出息，又转圈又运气的，用不着。佟林把胳膊抬起来，摸摸他头顶心，找着骨缝在哪儿呢，用手一划着他秃头。这马宝山就觉这脑袋不得劲，刷刷刷冒凉气。哎，我佟老师，您干什么呢？没什么，我找着下手的部位。佟林用中指摁住他泥丸宫。泥丸宫哪儿？就小孩一下生脑门那呼嗒呼嗒就那软地方。佟林心中暗想：马宝山，马宝山，你真下了死手了。哼，你别看你没打动佟林，我这一掌下去，管叫你性命难保。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的状元爷呀，你莫想想

我在家马群倒土，葬埋婆娘，你在外春风夜夜芙蓉帐，我在家汗被人吐，卖牛郎说甚么逼婚不愿问丞相，就是你忘恩负义丧天良，你忘了爹忘了娘，忘了你的狐邪小儿郎，贪图。

到下王啊，李禄寻心。

军为国把如今他命我挂帅，平凡臣一不为官二不为患，为的是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欢迎你打开今天的科技控报告，我是情报员老马。曾几何时，阿诺舒华辛利加饰演的终结者一直是老马梦寐以求想要拥有的朋友，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就是未来世界的那个救世主，嘿嘿嘿。实在不行的话，机器猫也行，反正我比野比大雄也强不到哪儿去。不过好消息是，这种具有自我思考能力的人形机器人可能真的离我们不远了。进入2025年，从春晚甩手帕到机器人马拉松，从国家层面以及地方层面的工作报告到各大科技公司躬身入局，具身智能可谓是科技领域的第一大热词。那到底什么是具身智能？老马开始了调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词，1945年，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海洛·彭蒂提出了具身性概念，认为人类需要通过身体与周围环境进行互动和感知，进而理解世界。1950年，被称为 AI 之父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在论文《计算机与智能》中首次提出了具身智能这一概念。顾名思义，与传统的人工智能相比，具身智能的最大区别就体现在具身这两个字上。我说的不是废话吗？
1: 你装什么有学问啊？
0: 过去的人工智能很多是停留在数字世界，比如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像 Siri 或者小爱同学，推荐算法，比如抖音的视频推荐，主要是在云端或者屏幕里工作，他们擅长处理数据回答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身体，不能直接跟现实世界互动。具身智能是将 AI 赋予了一个物理实体，像是给 AI 装上了一双眼睛、一双手和一双脚，让它能够看、能够摸、能够走，能够通过自己的各种传感器去把现实世界变成数据反馈给 AI， 然后 AI 做出反应，再利用身体自己去完成任务。那具身智能可以说是传统人工智能的升级版，不仅需要理解语言，还需要理解三维世界，理解物理规律，然后和物理世界产生互动。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机器人在帮人类劳动了，但是很多机器人工作的时候依赖的是预先编好的程序。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工厂生产线中的机械臂，这也是机器人的一种，它们高效默契的运行，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搬运、焊接等工作，虽然可以分毫不差地运行，也集成了一些基本的传感器以便了解工作状态，但是遇到突发情况就变成了傻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工厂的机械臂操作区都要装上隔离网，标上警戒线的原因了。结论，具身智能的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算法的进化，还涉及多个学科的融合。尽管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距离成为生产力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具身智能并不能和人形机器人划等号，因为只要能够感知世界并做出反应动作的机器人都算具身智能。比如钢铁侠电影里的那个叫笨笨的机械臂，虽然没手没脚，但它也算是具身智能。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都是福字，没有个喜字。
1: 哎，你不是常说啊，福越多越好吗？
2: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可怕，五个字儿，无说方啊，人物。

0: 子儿还有三天了，这么早就埋着，你就不怕放火？
1: 你知道啥？我这是还愿用的。
0: 啥时候许的愿？
1: 三月前，这一回咱大夫订婚的时候，我就偷偷许下大愿。

0: 说是啊，前爷呀，弟奶奶，各路神仙都保佑着，只要俺大夫这一回定亲，不再退婚，我个
1: 呸！你咋说丧气话？这没是咱哥说的，那回咱
0: 哎呀，你别装糊涂了，咱哥说这没完了旋儿，瞒了人家四个孩儿啊！我一直担心着，生怕人家。再说20年了，咱嫂子都不理我，我一直担心着，生怕在关键的时候，他再扒咱的活子啊！所以我说，这媳妇过门之前呢，只要不露马脚，不荒唐，我许下肥猪两头。
1: 啊，肥猪两头！
0: 哎
1: 呀，这得多少钱呢？
0: 哎呀，你可真不该要啊！你看，这不是肥猪俩头？
1: 哎呦，看把你弄的吧！
0: 不疼吗？

0: 去个吉林。
1: 专程的活太重，我受不了，俺几个哥也都想回来了，他们等着结账，这不我把包袱都先捎回来了。
0: 咦，不中，你这一回来恁大哥这亲事这不是有亏了。
1: 我不
2: 哭，哭
0: 再哭走，快走走了没有，你快走。
3: 哎呀，你看看你那样。
4: 我父，你白跟你大哥说这媒的时候，程序人家的事，恁弟兄四个都不在家呀，你这一回来不就露馅了，你哥的婚咋结了。
1: 妈你别哭，妈你别难过，我走我走。
3: 乖，让妈给你做点饭吃吃再走。
0: 哎呀，
1: 妈
0: 算了，到路上吃不是也一样。夫妇跟您哥们说，要不要坚持下去，千万你可不能回来。
1: 哎，
3: 给妈上路上买点吃吃啊。
1: 妈爸我走了。
0: 好咱准备准备还愿啊，走。
5: 又是退婚的，这不彩礼给恁搁这儿，妈，咱走。
3: 不要花，就别花。
5: 不要花，
3: 不要花。
5: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3: 大妈，
0: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3: 这到底是为啥呀？
5: 为啥？就为恁丈没骗婚啊！恁别装腻了啊！恁把媒人喊出来问问。

0: 骗你了，李二怪老乡，
1: 你日窟窿冒气了，你骗到我老牛头上来了。谢谢你表弟啊，
0: 老牛老牛，放开手，咱慢慢说，咱慢慢说。
1: 你快说，当初你说这没的时候，成就我的啥？
0: 我咋不记得？成就你啥东西
1: 啊？不是东西，是人。
0: 人
1: 啊，当初你说啊，恁弟弟他虽说是五个孩，可家里实际上只剩下大伙了，老二老三在外边当工人，老四老五一对双生过继给育成了，这话有没有？
0: 这话有。
1: 那为啥恁老婆就没有？
0: 俺老婆不会吧？
1: 不会啊，今早上赶集，我买老鼠药，他买鸡蛋，我转移了问问他。哎，你把他喊出来，咱六姐一起啊。
2: 丁队，这话我说了
1: 啊，有没有？
0: 这是弄啥？
1: 有没有？
0: 说的是
2: 啥？你说了听个屁！我得叫上有孩来，亲自跟我说。
1: 你可话呢？那一家眼圈骗俺的闺女啊？啊，听见了吗？打就摸过去，快走！
0: 看，他不过就说你几句难听话嘛，都二十年了，哪能总记住啊？你不该在这关键时候发这么大的火子啊！
2: 我把火子我放
0: 你，
2: 只要他有句话，现在还来得及。
3: 嫂子，
2: 是他妈，你说了也不行。
3: 嫂子，
2: 该叫你那当家来亲自跟我说。
0: 啊，行，你就给他说句好听话，这能来到哪去啊？
1: 我跟他说个鸡，
2: 你敢说出来？
1: 哎，好了，我就是说出来，你也不能把鼻子给我喝了。
2: 你放屁！
1: 好了，大娘，
0: 哎呀，
1: 我是来自大光棍，哎，我也不跟你那小骨头说好话。你喜欢听你说好话，
2: 就是。

0: 亲久远都来点口信，这秦氏要是慌了，让我打交代的，这
1: 活该。
2: 你咋呼？你咋呼啥？你咋呼啊？
3: 大白，
2: 别跟他一样，看在孩子脸上，该出啥主意，你还得出。
4: 起吧，
2: 起吧，起吧，起吧，起吧。
4: 哎，大娘，哎，大娘，那好吧，大夫接住，撵上去。
2: 哪边？

0: 啊，这就这说，我也该叫你表弟呀、啊，表弟，
1: 你这个淘气猴，有啥话你说吧。
0: 表弟，今个早上街上我说那话，那是亲话。老四老五确实过继给我了。表弟，
1: 你算了吧。我牛津不是三岁的小孩，常言说回头话不值钱，看了梦选了远，你再捏圈圈也别想套着我。
0: 哎，表弟，
1: 走。
0: 表弟，你先走一步。俺姑侄俩再说两句话，中不中？
1: 不中。
0: 呀嘿！我说老牛津，你别给脸不要啊！赖好俺是娘家人了，走。
2: 你去。
1: 不中就是不中，你拴住指头也说不好。
0: 老牛津，
1: 过去。走。
0: 哎，打我！打我！哎
1: 好了，不回吧。
0: 去去去！哎呀，女孩家事，你管那么些干啥？老没成事。
1: 那，
0: 人都张扬点。
1: 那你等会儿再走啊。哎，我跟你说。

0: 他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有死有活。
1: 哎，
0: 花儿，姐你要是敢不争气，我和老鼠我死在这家里。
2: 真是个卖老鼠药嘞！
3: 话，你有啥话，快说呗。
0: 都怪俺这个家，我对不起你。
3: 哎呀，你说这话有啥用呢？快想想办法吧。
0: 我有啥办法嘞？
3: 你，哎呀，你呀，哎呀，
0: 中，
3: 有门花，
2: 过来。大姑有话跟你说。
3: 大姑
2: 啊，
3: 这事儿也怪你。
2: 哎呀，我的好子女呀！哎呀，你叫大姑父咋跟你解释嘞？
3: 哎，20年了。

0: 那个大舅心思迷惑了，干嘛要怕他呀？
1: 我有法治他。
2: 我问你，你跟大福是真好啊还是假好？
0: 哎呀，
3: 大娘
0: 啊，
2: 那妥了，你只用跟着妈说。你只要有这话，你妈准站到你这一边替你说话。
0: 哎呀，干你妈、哎、
1: 话说的啥？
2: 哎呦，都啥时候了还害羞了，我不管了。
0: 哎，大姑
1: 大娘，
0: 大姑，那这办法能治住俺大舅吗？
2: 能，一定能。我最我的妈的脾气了，你只要有这话，恁大舅闹翻天，恁妈呀也不会听他了，

0: 你给我捅出去！不送！你妈给我捅出去！你送不送？你不送，我给你扔出去！
1: 啊呀！

是你是，他们弟兄五个都是光棍汉，啥也没有，四个富。

花儿，恁舅全是为你好啊，你可不能不听他的话。

0: 我知道恁说的都是理儿。
1: 乖闺女，只要能分清是非，认准厉害，那一辈子都不至于吃亏上当。
2: 就是坏，听恁舅的话，去把婚退了吧。
1: 哎，走吧走吧走。
0: 可是我，
2: 可是啥？
1: 可是嘞？
2: 说说说，跟恁舅去吧。
0: 哎，你说这吧，妈。
1: 晚啥晚？订婚八年，再退也不晚。
2: 就是，听话，跟恁舅去吧。
1: 哎呀，都干嘛去了？哎呀。

0: 说呀，
1: 我，哎呀，
0: 咋了？
1: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我说完了就是完了，你就别问。
0: 发来了摊子啊！

0: 我给他的头，千万可不敢张扬出去。我不那天那个小舅子退婚，坚决退婚。
1: 大舅妈，既是这样，这婚是不能退了，俺娘们可丢不起这号人呐。
0: 咦，啥丢人不丢人呢？啊，如今这事多了很，就你死心眼儿。
1: 我就是死心眼儿，要不花儿他爹死后，我花儿他哥可是连朝外混人的人，俺娘们可不能叫他说不起嘴呀。
0: 别说了，这事儿你俩都得听我了。
1: 哥，别怪妹子不听话，这事儿你就挺起责任，让他们把事儿办了吧。
0: 出去啊！这事儿你大懒头也得听我了。
1: 这妈，我的娘，要难死我呀！妈，
0: 你别哭了，中不中？别哭了，我还没死。那娘们的事我不管了，中不中？那娘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1: 大舅，大舅。

0: 想我牛津，走南闯北干大会，能拿砖头磨买挣钱，就凭我这半辈子经验，一肚子心愿，还斗不过他一个孙大牛。不中，这事儿我还得管，不管我心里就是放不下。起来。恁娘恁坐，好好听着，我才叮咛恁几句，中听恁就听，不听我永远不来恁家中。仔细想想啊，他一家眼下只有刚刚改起的一所新房，他还得大胚子芍药下苦力，他三天背脸着穷饥，那才是农忙昏爬庄稼的，他农闲满身荒郊呢，冬天两手歇钩子，他夏天晒脱一层皮，尽快的三年改一说，四说何年能改起啊？十几年，十几年呐、你白白打伤受尽苦，绝不必你十几年徒刑少处理，你吃日苦受累到三十多，也不会有条件咱提起，到那时你们的孩子该上初中了，他要吃要喝，他要谈要带，他要吃要喝要谈要带，上高中上大学找朋友谈恋爱，欢迎国际跟你常会看面去，我就让他贴金花标记，就会在大课的横横竖竖前前后后是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头头的前前后头的右上那下下，都在发现一路面前他就不一样。
1: 大舅，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过说啥也晚了，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0: 你就是跳火坑，人大舅也得给你找个凉快的地界。
2: 我有可能想好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1: 那不中不中，那人家笑话死了。
0: 啥？姑奶奶，小祖宗，就你给我逼到这个份上，你还说不中？你是不想叫我活来了？你是不想叫我活来了？你？
3: 老鼠我
0: 小李高老鼠吃了就怕腿长，
1: 哥大舅干的，哥你不干，
0: 哥哥我
1: 哥
3: 老鼠我老鼠不喝，我老牛喝。
1: 哎呀，
0: 快答应的舅，答应的舅了，哎别拉我，别拉我，哎呀，别拉我，我非死在那里。

哟。

0: 跟我说清楚啊。那我有话给他不说。
1: 中中，我去找大夫，我去找大夫。你看，我咋真没胆？咱把闺女晾到院了。花，快到屋里坐，来，我接着。花，你不累吧？你不累吧？花，来，快点坐下啊！来，你坐下歇会儿，我去找大夫，我去找大夫啊！你看看，我今年咋还闺女样了？闺女大圆脸能不磕？我咋挖上鸡蛋叉了？千万别上哪里去，妈去给你烧鸡蛋叉去。别烧了，耽误事。不耽误，快的很啊！你烧也不磕。中，哎，喝茶，快！
0: 你先放那儿吧，你。
1: 中，哎，中，热，先冷了。
0: 哎呀，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收拾上那个红包袱把我给吓迷了呀。

0: 你是不是惭愧？
1: 我不是要吓怕了吗？
0: 那也得撑住点劲儿。这事儿不是都说好了？怎么又失踪了？
1: 你等问清楚再说，中不中？
0: 等我问清楚，只要是他出点子踢掉我，我非给他。
1: 你可要慢慢问，可不敢惹人家生气。
2: 花，你来了。哎，啊，我给你倒茶。
1: 行。
2: 花，咱俩的事不是说好了吗？又有啥变化了？你是不是很听信恁大舅的话，嫌俺弟兄们多呀？
3: 他怕恁弟兄一百来，那跟我啥事儿？
2: 那你嫌俺家穷？
3: 那谁嫌恁家穷啊？
2: 那你嫌我长得丑，配不上你？这也不是不得美貌，凭你眼看的呀。
3: 哎呀，样子净瞎猜。
2: 那你这也不嫌，那也不是，你把这红包包掂来掂去，到底是弄啥的？

说

0: 这一双房子就够咱结婚用。
1: 四个兄弟回到家，何处安身？
0: 谁住房子谁下进？
1: 你说这话千思寸，他们不是都不在家吗？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3: 他是藏医文化，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3: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

0: 与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天了，咱们一共发六天啊，今天明天还有两天的时间。当然了，前四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大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疾病啊都有效。因为阳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6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阳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3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做一块，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父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大的，也是我们的

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六只啊，正常是一天两只，这不就吃三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六天。为什么？药劲儿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只，你早上九点吃一只，如果说九点忘了，就下午三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六只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六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需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10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1年2年，停了之后过1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驱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

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进去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面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10个老人家，9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就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不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呀、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台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点水呀、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2合1，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懵懵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给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
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

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儿，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穿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这儿滋儿一下，那儿温儿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中气、胃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左用，哪个气说话管事，大的领导正气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胎盘补上，你把阳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6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这儿就用阳胎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又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6只，这明明是吃3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6天，这6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6天，可这6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6只就158，1只26块钱，26块3，1天吃2只52，这1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啊，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1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少，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1个月呀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阳胎盘，那吃不起，1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阳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阳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又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1个月得2盒，1天2只嘛，1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就自己买阳胎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
买那个。

0: 这个生展开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那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羊胎盘呢，这煮五碗汤，一天一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加热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羊胎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那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90%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

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呀？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头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呀，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说过去的血多少有点了，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呀、玄参呐、人参呐，劲儿都不够，你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无可厚非呀，选的就是阳台盘。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6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6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6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2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90%以上治得快，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中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看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足的还是阳台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台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够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往我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

0: 么东西，
1: 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去让喝，我说让喝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我们中心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的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两三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三次，两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儿。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儿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我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回一回事儿。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 一点肥的星都不给他。

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都是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3次慢走，一天3次，1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20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羊胎盘精粹版，每天2只。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呢、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羊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元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羊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羊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这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羊胎盘，每天2只，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2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我吃了有效果。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就加上你这个羊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值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听好啊，一天就3次啊，1次1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2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好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6个月吗？3个月6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不瞪眼睛了，跟我俩。

0: 笑呵呵的，说行。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三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元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啊？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早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5-6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台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傅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消化。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毒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70-80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阳台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阳台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过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笑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阳台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阳台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5-10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 甄选道地优质

0: 制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3: 哎，我也开心。你好。
4: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3: 哎，
4: 我今年68岁了。
3: 啊，你好老同志。
4: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消息的。
3: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4: 啊，健康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3: 对，老听众了。
4: 哎，我特别幸运
3: 啊，
4: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3: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4: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3: 啊。
4: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3: 哦。
4: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呀、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3: 哎呀，那是有后遗症。
4: 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3: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4: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3: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4: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
3: 哎呀，有点多。
4: 这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3: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4: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3: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4: 是得了脑梗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给我买各种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3: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4: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3: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3: 好好好，
4: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
3: 啊。
4: 干什么都没精神。
3: 嗯，
4: 这个羊胎盘我吃了2天
3: 啊，
4: 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3: 气儿过来了。
4: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3: 这是好事，有效了。
4: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3: 就是那个堵了那边，是不是？
4: 对。
3: 啊、
4: 走路啊，走不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3: 有劲儿了是不是？
4: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3: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是脑梗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4: 是
3: 啊，
4: 是啊，您这个羊胎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太喜了。
3: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4: 好，
3: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边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
4: 对
3: 是不是？ 所以说你气儿不给他。

0: 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阳
1: 对，
0: 开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
1: 嗯。
0: 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说。
1: 是，
0: 哎，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消息，
1: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0: 吃药了吧？
1: 哎，我想接着用。
0: 接着用啊，
1: 哎，
0: 没问
1: 对，
0: 题。
1: 好不
0: 你
1: 容
0: 这
1: 易。
0: 样，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1: 行，
0: 行不行？
1: 好，
0: 你这
1: 行。
0: 今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谢谢孟老师，做
0: 哎。
1: 是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0: 好的，不客气。好，也祝
1: 哎，
0: 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谢
0: 啊，
1: 谢孟老师，再见，
0: 哎，
1: 孟老师。
0: 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3: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3: 有用
2: 我
3: 啊，
2: 感觉呀，
3: 啊，
2: 啊，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
3: 啊，
2: 到了。
3: 哎，
2: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了。
3: 这多好！
2: 啊，是好，啊，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2: 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3: 嗯，
2: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
3: 啊，
2: 了。
3: 大城市的，
2: 啊，大城市铁岭的，啊，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吗？完家里孩子多，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3: 累的，累的。
2: 真是累的。
3: 嗯，
2: 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3: 嗯，
2: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3: 哎呦，去得早。
2: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3: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2: 啊，是呗，孟老师啊，
3: 嗯，
2: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3: 这心脏
2: 哎
3: 有这
2: 呀，
3: 个事儿，确实脑袋还差点。
2: 啊，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我就吃了4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3: 通气
2: 所
3: 儿
2: 以
3: 了，
2: 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3: 好
2: 我就
3: 好好，
2: 感觉呀，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3: 走对
2: 我的
3: 了，
2: 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3: 你看，
2: 啥也不怕
3: 你
2: 了。
3: 这是看到希望了，
2: 对，
3: 是不是？
2: 是，
3: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得多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 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没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阳台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三四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它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三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三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三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2: 哎呀，那太好了，
3: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你说好不好？
2: 哎呀，那太好了吧，那真谢谢你呢，你带来这个好产品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长期服用这个产品。
3: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2: 好，辛苦了老师，
3: 也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2: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3: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2: 好，再见
3: 再见。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5: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看到生病的人也会让你启动免疫系统呢？和世界同步一下，别低估你看到病脸的那一眼。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看到一个人脸色苍白，咳嗽连连，整个人看起来病病的，你下意识的就想往后退一点，甚至开始心里发慌。你以为只是心理作用，错了，其实你身体已经悄悄进入战斗模式了。最近一项刚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光是看到别人看起来像生病，你的大脑和免疫系统就已经开始备战。太神奇了，对不对？研究团队做了个虚拟现实实验，让接近250名参与者戴上

0: 上 VR 头盔，看一些人脸，慢慢的靠近他们。这些脸有的看起来面色红肿，又咳嗽又皮疹，看起来就像生病脸，还有的是表情中立或者有点害怕的样子。结果发现，一旦生病脸靠近，参与者对脸部的触碰反应变快了，大脑也像拉响了警报。这还不止，科学家们用脑成像技术观察到，当这些病脸靠近时，大脑里两个特别重要的区域被激活了，一个是负责保护个人空间的区域，另一个叫显著性网络，它会提醒我们注意身边的重要线索，比如危险或变化。意思就是，大脑不仅在评估这个人危不危险，而是在判断他会不会传染我。更让人震惊的是，免疫系统也跟着动起来了。科学家检测了参与者的血液，发现有一种叫做固有淋巴样细胞的免疫战士，在看到生病脸之后，活跃度大幅上升。要知道，这些细胞可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平时遇到真正的病毒入侵，他们就会第一个跳出来发出警报。而现在，仅仅是看到了一张脸，他们就已经开始准备打仗了。有科学家惊呼，这就像你的身体在说，我还没被感染，但我先备战。甚至有点像看恐怖片看到害怕，结果真的吓出心跳加速一样。而且这个反应和你接种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非常相似，这说明我们的大脑和免疫系统之间真的有一条隐形的高速通道，通过像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这样的系统，把视觉信息快速转成生理反应。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但这就是我们身体的超能力。想象一下，未来如果你感冒了，吃药的时候还可以戴上 VR 眼镜看几张病恹恹的脸，或许还能加快康复速度。不过，这还只是科学的起点。研究人员也提醒我们，目前研究的免疫细胞类型还很有限，很多作用机制仍有待探索。但有一件事儿可以确定，我们的身体其实比我们以为的更聪明、更警觉。所以，下次你看到一个人看起来不太舒服，别只是关心他的感冒会不会传染。你要知道，你的身体已经在你意识到之前，悄悄地开启了防御模式。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有这样一位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他从太行山下的乡村走来，凭着一腔热爱与一身韧劲，从基层剧团一步步登上戏曲高峰。他文武兼备，戏路宽广，用真情实感塑造阴谋人物，以三部力作唱响新时代宫谱赞歌。他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贾文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贾文龙老师的艺术人生。

0: 1974年，家境清贫的贾文龙为求温饱，报考临县豫剧团，从此与豫剧结下不解之缘。学艺之路艰苦卓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没有丝毫懈怠。日复一日的打磨，年复一年的苦练，让他早早练就了扎实的武戏功底，为日后的舞台生涯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太行山下的少年就这样怀揣戏剧梦，踏上了漫漫从艺之路。
1: 西汉年，天下大乱啊！王莽念刘秀，刘秀他逃命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把浮云丢，啊，砸了聚宝盆，换二两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

燕归，报春来一公带阵至三海，女亲

待，有志脚下路自开，幸福不会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栽，苦战三年把面。

0: 要让粮仓。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怀揣热爱步履不停，1984年贾文龙考入濮阳文化艺术学校，系统

0: 习，戏曲技艺，专业水平飞速提升。凭借传统戏展玉史中红喉铁嗓唱悲歌的经验表现，他一举斩获河南省首届戏剧大赛表演二等奖，初登赛场便惊艳中原。这份亮眼成绩不仅是对他技艺的认可，更点燃了他深耕豫剧舞台的信心与决心。
1: 一块钱两块钱都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老师的艺术人生。1987年毕业后，贾文龙扎根濮阳市豫剧团，始终保持着勇于突破、敢闯敢试的劲头。他不局限于单一行当，大胆跨行，饰演丑角、巧献官，在不同角色中磨练演技，积淀经验。1992年，他化身农村青年百步成，以能人百步成唱响励志赞歌，一举拿下全国戏曲大奖，摘得文华表演奖，从基层演员正式成为豫剧中坚力量。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哪壶水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新世纪之初，贾文龙迎来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2001年，他领衔主演豫剧现代戏《村官李天成》，将基层干部李连成为民奉献、甘于吃亏的形象搬上舞台。一曲《吃亏歌》唱响中原，传遍全国，成为响彻时代的强音。凭借这一深入人心的角色，他荣登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用精湛演技完美诠释了基层公仆的责任与担当。

对妻妆买媳妇，又恨又怜，常言说。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老师的艺术人生。继村官李天成之后，贾文龙再塑英模，续写经典，为弘扬焦裕禄精神，他深入兰考，走访亲友，研读史料，从神态到内心，力求形似更神似，全心演绎人民公仆焦裕禄，让豫剧焦裕禄斩获五个一功成奖、文华大奖第一名。而后他又在重渡沟中饰演马海明，刻画基层干部的坚守与担当，再获文华大奖，三部力作，三个经典角色，圆满铸就公仆三部曲，让当代英模形象鲜活绽放于豫剧舞台。

层万贯可能会破铺，家徒四壁也能够家和睦，幸福的答案是心经，心里头幸福他就幸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老师的艺术人生。深耕舞台半世纪，艺德高尚传薪火。作为河南豫剧三团团长，贾文龙以身作则，精益求精，每一个角色反复打磨，每一段唱腔用心雕琢。他带领剧团互学互鉴，锐意创新，让豫剧三团屡创佳绩，硕果累累。从太行追梦少年到享誉全国的豫剧名家，他以精湛技艺征服观众，以高尚艺德感召后人，用一生坚守诠释豫剧魅力，用一腔赤诚书写文艺担当。

戏韵悠长传经典，梨园星火永相传。感谢豫剧名家贾文龙老师为我们留下一部部豫剧经典，感谢每一位戏曲人守护中原文化根脉，愿豫剧艺术永葆生机，当然呢，也愿贾文龙老师艺术之树长青。好了，今天的移民乐学派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书接上文讲四方啊。昨儿节目当中，赵宁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引人入胜，同样又很感人肺腑的故事。
2: 哦，
0: 就是我做一下前情提要啊，皇室家族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最终被黄启怀的医术

0: 打破了啊，所以呢，这位皇姑娘啊，也成为了皇室第三代吧，对吧？
1: 嗯嗯、
0: 第三代的传承人。
1: 对
0: 啊，很多女性朋友听了觉得提气。嗯，因为现在啊，男女平等，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总带有色眼光看咱们女性同胞，所以这说明啊，只要有真本事，
1: 嗯，
0: 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在。黄晨俊成了皇室第四代的传承人，
1: 嗯，
0: 同时啊，也是咱们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那赵宁老师，
1: 嗯，
0: 昨儿您说您认识黄晨俊先生
1: 啊
0: 啊，但是有一点可能啊，我、哦、有点冒犯啊，
1: 怎么了？
0: 毕竟您二位不是一个领域啊。对呀，怎么就是认识了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哎呀，看来洋洋啊听得很认真的，你是啊？
0: 对啊，这个是个重点呢、啊。
1: 这有啥重点的呀、
0: 嗯？
1: 我跟黄晨俊老先生认识吧，我们还真的算是一个缘分。
0: 嗯嗯，
1: 那是头几年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当时我记得我好像啊，好像是在成都啊，好像是在成都、
0: 嗯、
1: 那阵儿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是睡眠与健康学术研讨会。
0: 嗯，
1: 然后那个在会上啊，来了很多就睡眠领域的一些专家。当时我也是挺有幸的，得到了这个大会的邀请。
0: 嗯，
1: 在那一次的研讨会上哈，我就听到了一个，就是台上演讲的那个人讲得特别特别的精彩。
0: 哦，
1: 啊，完，当时演讲的那个人就是黄晨俊先生。
0: 哦，
1: 对，
0: 这么个缘分。
1: 对对对、哦、因为他当时穿着一身那个中式的服装，完、
0: 嗯、
1: 看上去这个人就是文质彬彬的、
0: 嗯、
1: 然后一开口啊，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很有文化底蕴。
0: 好
1: 啊，然后他主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皇室家族里面祖祖辈辈用的那个酸枣仁安神方、
0: 嗯、
1: 然后就帮很多很多的老百姓解决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失眠的这个问题，然后摆好多好多的数据。哎呀，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真的听得老仔细了、
0: 嗯、
1: 我都听入迷了。其实说实在的哈，你看就算是我研究营养学就这么多年的时间，其实我也算是见过了不少的好东西。
0: 对，那是
1: 但是像皇室家族这样传承了就是四代的古方啊、
0: 嗯、
1: 在当今的社会当中还真的并不多见。
0: 嗯，
1: 哦哦，
0: 那您听完之后您就直接跟黄先生就请教探讨去了。
1: 对呀、啊、对，因为那阵儿那个交流会结束之后嘛，完、
0: 嗯、
1: 我就特意去找这个黄先生，我们就交流了一番。其实说实在的哈，我在没有就是找到黄先生之前吧，我这个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忐忑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看他毕竟是出身于正统的中医世家嘛，所以他的底蕴是非常丰厚的。
0: 您的道儿也不歪啊。
1: 不
0: 对不对，咱也正统。
1: 不是，可能是在某一领域的上面吧，因为在营养学这方面吧、
0: 啊、
1: 我可能还也有一定的建树、
0: 嗯、
1: 但是我那时候也担心呢、啊、我说我们所这个擅长的这是两门属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嘛，完我就怕我俩就聊不到一起去。
0: 我明白
1: 啊，
0: 因为武术家，然后遇见一位航天员，说我这个太极拳怎么能够融合到你这个航天技术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但是营养学跟这个中医还是有一定渊源的哈，
1: 有一定的渊源啊、
0: 嗯，
1: 所以我俩呢就是聊起来的时候哈，我们俩就是好像是向对方给予了我们灵感似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0: 嗯，
1: 所以就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投机。
0: 太棒，那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1: 你比如说我们聊的时候、嗯、我了解到一点啊，就是其实黄先生吧，他一直想让那个安神古方能够更适合于现代人的体质。百年以前的人的生活状态和现在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我虽然是来自于家族的这些古方，但是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改良，你得适合现代人去用。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那赵宁啊，他说你研究营养学肯定是现代医学出发，有很多这个就是好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0: 没错。
1: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说现在的中老年人失眠的情况是不是特别的复杂？
0: 嗯
1: 啊，然后我说复杂吧倒也真是有，因为很

0: 多人不只是他睡不着觉，他有可能还有啥呢？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嗯，还有糖尿病。
1: 对，
0: 有的老同志呢，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会出现记忆力的减退，甚至严重一点的，可能还会有全身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你如果说要是单纯的使用古方去安神的话，黄先生跟我去讲，他说我总感觉这个里头好像还差点什么，
1: 嗯，
0: 所以我就在那一听着，我就觉得我说呀，我说这老先生想的怎么跟我们每天所要面对和研讨的问题不谋而合呢？然后那个黄老先生他就找方法来去各种各样的去尝试改良他这个古方。
1: 嗯，
0: 因为我们嘛，可能接触的都是一线的我们这些中老年同志，而我们也在探寻着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根基，以此为去依托，然后再利用现代营养学的理念，好把这个东西真正的给它落地实践。所以我俩吧就聊得就特别好，然后想法有的时候也能碰撞上哈，因为我俩其实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参加的是那个睡眠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嘛，所以我们就在想哈，那针对现代人的这些体质，失眠除了安神之外，我们还要做哪些事情才能让人把这觉真的给他睡安稳，睡到有效睡眠。
1: 嗯，
0: 然后黄老先生我们俩聊的时候，我们共认了一点，就是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
1: 修复，
0: 对，因为安神算是一种手段，而修复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难怪您昨天节目当中提了，说现代人失眠呢，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
0: 嗯，
1: 但是调理失眠为什么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呢？对对，
0: 我理解你。
1: 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是为什么？
0: 因为你可能了解到的很多的同志们，那我睡不着，我安神，我助眠，不是正好吗？
1: 嗯，
0: 跟修复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1: 嗯
0: 啊，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哈，我想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
1: 嗯
0: 嗯，就是你看我们身边啊，有没有那样的同志，就是晚上他睡了七八个小时。
1: 嗯，
0: 甚至他一个晚上能睡八九个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但是这个人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浑身难受，而且头昏脑胀的，就跟没睡是一样的，有没有？
1: 您还别说啊，
0: 哎，有没？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您呢？
1: 不是我好家伙，我沾枕头就着，
0: 嗯嗯，
1: 有时候不让睡都不行，
0: 嗯
1: 嗯，
0: 那确实有这样的人。
1: 对对，所以我很少开车，有时候开车都能开睡着了。
0: 哎呦呵，
1: 叫太大。但是我妈就这样
0: 啊，你母亲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不就对上了吗？那就说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人，
1: 嗯，
0: 而且不占少数。
1: 对。
0: 包括那些有依赖安眠药的人，可能吃了安眠药就能睡着了，但是这一类的同志有没有发现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昏昏沉沉的？有没有发现你这一段时间以来又反反复复的出现失眠了呢？
1: 还真是，
0: 对吧？所以
1: 我们家老太太就是
0: 啊，
1: 总说睡了一晚上之后，哎呀，我早上起来怎么比睡之前还累呢？
0: 就是不解乏，
1: 嗯，
0: 对吧？所以他这个问题呢，我跟黄老先生探讨啊，这个问题的所在就是在只安神没有修复啊，就这一点我们回来跟我师父去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师父也是非常认可的。
2: 对，现在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是不知道这个长期的失眠呢，它会导致人的脏腑功能啊失调，气血呢也会亏虚，而且身体呢会逐渐虚弱下来，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加重这个失眠了。
0: 嗯，
2: 这样的话就形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对呀，
2: 这再调就难了
0: 哦。哦，对呀，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晚上其实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如果你睡不沉，你又睡不好，那么整个它的修复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他这个东西吧，你看我跟黄老先生我们聊的时候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就发现啊，这个失眠就像是一辆车那个发动机出了问题，
1: 嗯，
0: 他不跑了，跑不动了，然后安神呢只是让他能够启动起来，能够打着火，能够让他再次跑起来，
1: 嗯，
0: 但是一个问题。

0: 是什么呢？你说这辆车要跑了那么多年，它零部件都已经磨损了，电路也老化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光去修发动机，车还是跑不远的，你还得去修复。这回修复啥呢？比如说换个什么磨损的零件啊，
1: 嗯，
0: 修一修什么电路啊，
1: 嗯，
0: 它会让整辆车再恢复到一个最佳的这种情况才行。
1: 嗯，
0: 所以呢，同样的哈，咱们想想自己的身上，如果是失眠的同志，你得让他先去安神啊。那是他是睡着了，但是仅睡觉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让他睡得深，还得让他睡得稳。在我们睡眠学科当中哈，只有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我们的身体才能进入到那种自我修复的那种状态啊。
1: 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我来捋捋啊，骑车修复安神。哎，赵老师，您这比喻太形象了，嗯，啊！你看，人其实就是跟一辆车是一样的嘛，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该跑的时候啊，该加码加码，
0: 对，
1: 然后该提速提速，那该休息的时候，该保养的时候，这必不可少啊。
0: 对，
1: 那赵老师，咱们身体在夜间是怎么样修复的呢？
0: 因为人体的规律啊，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其实是我们身体大休的4个小时。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呢？说晚上10点你要睡觉，一定要在子时到来之前要进入到深度睡眠，那不子时不就11点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沉了，
1: 嗯，
0: 其实你的身体内部在干什么呢？
1: 嗯，
0: 免疫细胞在杀毒，然后肝脏细胞呢在排毒，
1: 嗯，
0: 大脑呢要清理垃圾，
1: 嗯，
0: 血管呢也要自我修复，
1: 嗯，
0: 所以您得想想啊，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不踏实，你这些修复的工作它怎么做呀？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做到要先安睡后修复。
1: 嗯，
0: 你这样啊，等你睡得深了，睡得沉了，睡得稳了，修复的工作才能稳步的进行。
1: 嗯，
0: 这样你第二天才会有那种哈，就是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不会出现什么啊，浑身的难受啊，头脑的那个
1: 头昏脑胀啊，
0: 哎，对，甚至是气血功能的失调啊，
1: 嗯，
0: 包括气血的亏虚这些症状了。
1: 嗯，
0: 哦，
1: 道理懂了。但是真要把这些理念落实然后落地，就成为实实在在的产品，过程我觉得肯定相当的不容易。
0: 那肯定是啊。
1: 嗯，
0: 所以黄先生那阵儿吧，为了让祖传下来的方子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现代的这些受失眠困扰的中老年呢，他也是特地把自家那个就是不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然后交给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院去进行研究。当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很有幸受邀参与到其中。其实我之后吧，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事儿。
1: 嗯，
0: 这个安神方啊，它传统的6味中药的基础之上，你要想让它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融合一些现在的那个营养技术，然后又该添加到哪些营养成分才能够帮助黄老先生把他这个方子的药效放到最大。哎呀，这个还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嗯，啊，不单头疼啊，而且来说需要细致的研究。
0: 对呀，
1: 啊，那后来就各位老师各位专家都加入什么了呢？
0: 后来其实也算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吧，后来加了 GABA 这种氨基丁酸和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里边包括了什么 B1 啊 B2 啊 B6 啊还有烟酸。其实你像 GABA 它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然后促进我们入眠，
1: 嗯，
0: 然后后面的一些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烟酸之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去修复神经来促进代谢，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加了进去。
1: 哦，那加入这些营养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0: 那确实要比之前要稳定多了。
1: 嗯，
0: 但是那阵儿吧，我不瞒您讲啊，洋洋，
1: 嗯嗯，
0: 当时我们检测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达到就是我跟黄老先生我们碰撞出来的那种预期的这种目标。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长期失眠的已经引发了疾病，或者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同志，就是这一部分的人，我们感觉吧，他的那个失眠呢虽然有所改善，
1: 嗯，
0: 但是身体的这个状态改善的相对来说吧还有点慢。 所以那阵儿吧，往

0: 我们就天天的就研究啊，天天在那琢磨呀，说这个到底是问题出现了哪儿，是因为剂量配比的不太精确呀，还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核心的配伍？哎呀，反正那段时间真的啊，就是脑袋里想的问题特别多，所以那阵儿不管是黄老先生也好，还是我们也好，就是天天的就是失眠，满脑子都在想这个事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吧，基本上半夜两三点醒了，完了。黄老先生给我打电话，或者我给他发信息，然后就在聊这个，就在聊这个事儿，反正就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想。
1: 嗯，
0: 后来也真的那个时间也算是真的挺痛苦的。后来在我们最苦恼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就给了我们灵感了。
1: 嗯嗯，偶然的机什么机会呀？
0: 因为那天晚上吧，
1: 嗯，
0: 我其实跟平常一样。完，我那个半夜的时候我就醒了，就睡不着了嘛。
1: 嗯，
0: 我睡不着咋整啊？我就上客厅去了，然后随手就在我那个书桌上，我拿起来一本杂志，我就没事儿漫无目的的在那翻。嗯，后来我看了几页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个标题，我记得当时特别吸引我。
1: 嗯嗯，
0: 那个叫，哎呀，我现在吧有点记不清了，反正意思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属于小分子高科技领跑现代滋补，什么什么赛道，新赛道好像是。
1: 啊
0: 啊！我看了一篇这个文章。他这个文章里边啊，就是讲到了一种就是现代的高科技的一种方式，就是钛这个技术啊，在最近的这几年，不光是中医学界，包括我们营养学界也都是在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和动向。
1: 嗯，
0: 而且这种小分子钛，它是直接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的，这样它可以参与我们身体的修复工作。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钛，小分子高科技又能够直接被利用，哎呀，我就在想，我说妈呀，我说这个不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1: 对呀，这太巧了，这个。
0: 对，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激动。
1: 嗯，
0: 完了第二天吧，我大清早我就给那个黄老打电话。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呢又给那个各个研发组的那个负责人，我就跟人家说了，我说我突然之间有了个想法，不知道对错啊，然后我们就研究，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就关于钛那个他们的相关文献。
1: 嗯，
0: 哎，我们那阵翻了能有上百种这个钛，然后一种一种的研究实验对比，然后做这个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哎呀，
1: 这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懂啊，但是这个太真是太厉害了，
0: 太
1: 好厉害，太太就不像话了，
0: 这个真厉害，
1: 我都跟着激动了。
0: 哎，这个太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
1: 嗯，
0: 那都是响当当的。
1: 那那赵老师方便透露一下，就是最后咱选了几种太吗？
0: 我那阵儿的时候啊，我们筛选出了三种，三种蛋白肽。
1: 哦，
0: 第一种呢叫酪蛋白水解肽，这种肽呢，它的功能就是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组织。
1: 嗯，
0: 这是我们挑出来的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肽。
1: 嗯，
0: 胶原蛋白肽吧，这个你们应该不太陌生，因为它是修复血管和修复皮肤的主要的一种原料。因为你看我们长期失眠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啊，他可能会因为失眠嘛引发很多的慢性疾病。
1: 嗯，
0: 其中最主要的病变基础就是血管受损，对不，弹性变差，
1: 嗯，
0: 这个不就是心脑血管的根基所在吗？
1: 嗯，
0: 而这个胶原蛋白肽呢，它刚好能够帮着我们修复血管内皮，这样能让我们的血管修复修复，哎，它慢慢的就恢复弹性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对，
1: 血管恢复弹性之后，那是不是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降低了呢？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
0: 对呀，你血管硬化，它的风险才会高啊。
1: 嗯，
0: 你血管弹性好，就跟你们这年纪和孩子似的，
1: 嗯，
0: 那弹性多好啊！
1: 对，
0: 你看着几个八岁孩子脑梗的，
1: 那还不
0: 是不是？它血管弹性好，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找这个胶原蛋白肽的原因。
1: 嗯，
0: 到第三种肽，我们选的是白蛋白肽。
1: 嗯，
0: 这个白蛋白肽吧，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蛋白，
1: 嗯，
0: 然后去修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而且它还能把各类的这种营养输送到我们的身体各处，帮我们修复受损的细胞。所以即便是你长期失眠损耗掉的气血，也

0: 也可以通过白蛋白肽来一点点的补回来。
1: 哎呀，你看看啊，这三种肽各有各的作用。
0: 对，
1: 安神古方这么一配伍，中西合璧，作用肯定就更全面了。
0: 对，所以这三种肽我们筛选出来，把它放进去了之后哈，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整个的配方，整个的体系就完整了。
1: 对
0: 啊，因为黄老爷子他们那边的那个方子呢，传统的六味中药就摆在那里边，有酸枣仁，有百合，然后有那个茯苓，然后有莲子，包括灵芝和山药。其实呢，这些啊，它是帮助我们去安神固本的，然后能够快速的让我们去入睡。后来我们添加的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用来调节神经和促进代谢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挑选出来的这三种蛋白肽，它活性肽是用于补充和修复的，所以它既帮我们修复了神经，又帮我们修复了免疫，还帮我们修复了血管，而且又能够补足我们身体的亏空，就把这长期的因为失眠损耗的气血慢慢的给你养回来。
1: 你看
0: 哎，这个不就实现了就是我跟黄先生我们所共同的就是认定的一条原则，就是针对失眠的问题来讲，正规的一种方式还是要安神加上修复，缺一不可。
1: 没错，
0: 就这样的话，它才能让你睡得快，然后你睡得深和睡得稳，就结果就很好了。
2: 对，这个方法呢是从这个根本上改善咱们病人这个睡眠质量的问题。真正像宁宁说的那样，让你晚上啊睡得踏实，夜里呢修复你的组织，从而呢把身体这个疾病啊都给它赶出去，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晚年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状态。
1: 产品出来了，效果也有了啊，这是从根本上改善睡眠的质量啊。
0: 对吧，
1: 那黄先生看了您这方案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0: 我们最终好像去最终整理的那个时候哈，黄先生就特别满意，他就讲，他说哎呀，我终于找到了就我们一直想要的这种效果。他说我们老黄家的这个古方呢，你把它得到了就是现代的一些这个元素的加入之后，整个方子的效用就升华了。反正后来吧，我们也考虑到哈，凡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哈都是年龄要偏长一些，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嘛，
1: 那是
0: 中老年不吸收能力要比较差一点嘛。
1: 对，
0: 然后他又把这个酸枣仁安神方呢进行了剂型的这个改良，他把这个就是做成了口服液的这种形式了。这样不就更容易吸收吗？
1: 想得太周到
0: 了，对呗。所以后来他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就算是正式的挂牌开始问世了。
1: 各位亲爱的小同学老同学啊，酸枣仁安睡饮前世今生刚才大概讲了一遍啊，刚才说的是整个的方案啊，和这个技法算是让产品啊正式问世了。那郑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就咱讲说要临床啊对吧，要看效果呀，
0: 那肯定要的，
1: 对吧，这
0: 对
1: 效果大概如何呀？
0: 我们做了第一期第二期临床的时候哈，它那个预期的效果就要比我们之前预料到的还要好。
1: 是不是？
0: 当时我记得哈，我身边有一位老阿姨是68岁的这个年纪，然后她的资料上已经明确标注了，说这个老同志呢失眠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已经引发了你像高血压呀，还有冠心病，包括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然后对，就是有一段时间吧，就是王阿姨吧，她就整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瘦的都脱相了，然后脸色特别差，没有精神头，然后就给她用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了。我现在记得她是第一天吧，哎呀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那个晚上，她自己描述啊，她就感觉那个心呢不那么慌，不那么忙到了，就是不烦躁了。后来再用一周以后的时间呢，他自己讲啊，他入睡的这个时间比原来的那个，比如说我怎么的我得折腾个两三个点儿，然后我才能眯一会儿 啊，他是。

0: 这种描述的。他说现在我睡觉哈，基本上半小时之内我是得折腾折腾，哎，但是我完事我就能睡着。
1: 哎，你
0: 这个睡眠时间的这个问题就改变了啊，
1: 太厉害了
0: 啊。后来他用了一个月以后吧，他那个血压基本上就稳定了，因为人睡觉了嘛，对吧？
1: 对。
0: 然后他胸闷心慌的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记性哈就真的比以前要好了。所以你就看那个时候哈，就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是不一样的，就人活着都自信。
1: 对。
0: 后来好多的同志不都是来参与咱们这个临床吗？我没有从头跟到尾，但是有很多的人用到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描述他自己就讲，他说我躺下基本上十几分钟，就能够睡着了。
1: 太幸福了。
0: 然后半夜什么的，你比如说上个厕所呀，或者真的有突然之间，比如说谁家咣当一下关个门，或者掉地上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虽然会醒，哎，但是不受影响，闭上眼睛接着睡。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头就不那么昏，然后眼睛也不那么花，就是浑身都比较轻快。其实长期失眠的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是5年8年的那种，然后他们用了一个多月之后哈，就不光是睡眠好了，身上原有的一些发沉呐、气短呐、出虚汗的毛病，反正也慢慢的就减轻了，
1: 迎刃而解。
0: 对对对，反正很多好转的现象，比如说像爬楼梯不喘啦，吃饭也比较香啦。其实后来我们总结啊，这就是身体修复之后的一种效果。
1: 人这一生有的时候睡眠是两个极端。小的时候，你看睡得哎呀特别沉，上了年纪之后往往是太轻了。可是呢，你看这个失眠的亏空啊，能通过我们这酸枣仁补回来，可是我们这时间的亏空啊，再补就不好补了啊。这个因为待会儿要分享大家的言了，所以今天赵老师关于酸枣仁的这样一个安睡饮的分享，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各位如果有任何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咨询我们赵老师。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找到我们。刚刚赵宁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理念，针对现代啊老年人的体质，除了安神还要修复。安神是手段，修复是目的。安神加修复，睡得快，睡得深，然后才能睡得稳嘛。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留言啊，快来分享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粗茶淡饭。他说赵宁老师好。我是您的新朋友啊，邻居孙大妈啊介绍我听您的节目。他是您的忠实粉丝啊，我看他确实受益了啊，营养包什么的都用了啊，身体很好，很硬朗，现在快80了还能去公园太极拳锻炼。所以他说啊，说我一个人就说粗茶淡饭这位朋友，说你没什么事儿你听听节目呗。我就跟着听了啊，我是头一回给你们留言。因为还没参加过您什么活动，所以有点不好意思。想咨询点问题，能否给一些指导
0: 啊？ 可以啊、嗯、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哈，就是能信任到我的。

0: 对、
1: 哦、
0: 就突然之间就有这么一个飞来的横祸嘛。
1: 嗯，
0: 然后阿姨就是一闭眼睛全是老伴儿，睡不着。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天说起床也不算起床，因为压根儿就没怎么睡。
1: 嗯，
0: 哎呦，眼睛酸，身子乏，想睡睡不着。
1: 嗯，
0: 白天累，脑子糊涂。
1: 嗯，
0: 昏昏沉沉，做什么都没心思。
1: 嗯，
0: 吃饭也不香。嗯，而且心慌，胸口闷。
1: 嗯，
0: 可能就是睡不好的原因啊。而自己呢也用了一些安神补脑的东西，反反复复不见好。他还吃过安定
1: 啊、嗯、吃安定，
0: 吃就睡，
1: 都是这样。
0: 对，吃就睡、嗯、然后不吃就不睡。
1: 嗯，对，
0: 而且第二天也不解乏。
1: 嗯，
0: 浑浑噩噩啊。所以听您说这酸枣仁安睡饮、
1: 嗯、
0: 特别好啊，管失眠的，先安神后复，这个疗法以前都没听。
1: 嗯
0: 嗯，然后您又把这古方升级了，不知道他这个情况合不合适用、
1: 嗯、
0: 说实话一宿睡个六七个小时可能有点奢求。
1: 嗯，
0: 睡个三四个小时他也知足啊。
1: 嗯，还是失眠闹腾的吗？
0: 嗯，
1: 我感觉啊，那心理负担，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事儿是比较重的。
0: 对，
1: 因为家人突然之间的离开嘛，然后把他所有的对生活当中的这种期待和安排都给乱了，所以造成现在睡不着的这个事儿。那么你如果心脏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和修复的话，你就会出现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啊，还有疲劳乏力感加重啊，以及脑袋昏沉那等等这些现象。其实这些吧都是失眠这个问题所影响上来的，因为长期的失眠它肯定是消耗身体的能量嘛，慢性消耗嘛。
0: 对，
1: 消耗的越多，你的脏腑功能失调的现象就会越多，然后气血亏损的就会越多，然后再加上这位同志本身的身体就不太好，然后又等于再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就是现在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
0: 对，
1: 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啊，你这个就需要整体的去调整了。你必须用药是肯定要用的，他得是用一些中药去调整一下，是不是师傅？他这个
2: 宁宁说的对啊，咱们呢中医理论中呢就有啊，阳入阴，则寐，哎，这个心神安稳了，肝能藏血了，才能好好的睡好这个觉。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呐、啊。它呢能够养心养肝健脾，安神的效果呢它非常稳当啊。尤其这个酸枣仁被称为安神的第一药。
1: 嗯，
2: 它呢入心肝二经，可以起到补肝养血安心神，它可以起到一个练服魂的这么一个作用，能让人呢躺下以后这个身心呢、啊、极度的放松，不你胡思乱想，你不过度的兴奋，达到这种状态，人呢就慢慢的有困意了，哎，逐渐就能入睡了。
1: 嗯，对，其实睡眠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如果睡不着的话，肯定会加重你心慌啊、胸闷呢、啊，比如说血压的影响和那个心脏的影响这些情况的。所以你看我那阵儿吧，我跟黄老先生我们去探讨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致的认同一点，就是在安神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重用修复，才能根本的去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
0: 是吗？
1: 啊、嗯，就是睡眠这个东西啊，长期服用安眠药的同志，你们肯定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吃这个药啊，无论你吃什么品牌的，是哪里的，其实吃上药都是强制的关机。
0: 对，
1: 咱别说你是睡不着，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你吃安定它也是一样会强制关机的。
0: 嗯，
1: 但是它只是说让你强制关机，就像我们说的昏厥了，你知道没有感觉了，但是它忘记了睡眠最主要的是要修复我们的人体，而安眠药并没有修复的作用，所以你最重要的这个修复环节一直都没有修得上，那么你才会认为，哎，我就是吃完药了以后好好坏坏这么多年，然后是没有很理想的帮助我们自主睡眠，这是因为你没有修复上的原因。
0: 嗯
1: 啊，之前黄先生跟我们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不总讲吗？他说失眠吧，就像一辆车出了问题似的。
0: 嗯，
1: 安神呢就只解决了发动机的这个问题，你什么打火啊，你车开动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它开不。

0: 多远。
1: 对，
0: 因为你零部件受损呢，你电路不去维修啊，你这个车肯定是跑不多远的。
1: 是
0: 啊，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就除了安神之外，我们能睡着觉，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来体会睡觉当中那种睡得深、睡得沉，然后睡得稳的，就是我们的那种叫深度睡眠的这个环节。
1: 对，
0: 到了这个环节，其实我们身体才会自我呈现一种修复的状态。
1: 嗯，
0: 就跟那个小孩，你没发现小孩长个都是晚上睡觉吗？
1: 对，
0: 他就晚上长，所以晚上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修复的这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黄先生同意我们在安神古方的基础之上，再加上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就用于调节神经和促进入眠，包括修复我们的神经和促进代谢。其实这些啊，有人说哎呀，加上这些营养素应该够了，其实也不够，因为人体是个很复杂的东西的。
1: 对，
0: 我们不能说光修复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中老年人存在的这个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不只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它有很多的这个弱点所在。所以我们在后来黄先生的方子里面，我们加那三种蛋白肽。
1: 嗯，
0: 三种蛋白肽有修复神经的，有修复血管的，修复免疫的。
1: 对，
0: 因为你心脏的问题，你不能总说我这神经官能症，我这跟神经有关，不是的。其实绝大多数的心脏的这种胸闷呐、和心慌的这种问题，都是血管不通会产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改变，才会呈现供血不足。你这边把血管给修复好，然后它才能给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才能充足，你那边体现的才是心慌能够缓解，然后胸闷也能够散开。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得把这个发动机和受损的零部件什么的整体你都给它修好了，你这个车才能跑起来，才能跑得远。所以刚才你给我留言的这位老同志哈，就您这个情况，我觉得酸枣仁安睡饮还是非常适合您的。
1: 嗯，
0: 你要掂对着整两盒你就放心去用，我觉得没问题。
1: 那这位朋友最后还说了，说赵老师，既然您说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是您升级改良的，能不能好人做到底
0: 啊，
1: 帮我们弄点啊。
0: 我的天 啊
1: 当然这个只是其一个代表性的留言
0: 啊，
1: 后台里边像这样的需求比比皆是。
0: 我试着联系一下黄老先生吧，我试着联系一下黄先生。
1: 好
0: 啊，我争取不让大家失望。
1: 好嘞好嘞，静候赵老师佳音啊。有更多的需求啊，更多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听这名字这觉就不老好睡的。
0: 啊，叫什么？
1: 夜猫子。因为我跟赵老师家里都养猫，对吧？那猫好家伙了，哎呀，他晚上要能睡觉，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安静了，你会觉得，哎呀，这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对吧？
0: 啊，那他说的也是相关于失眠的问题吗？
1: 他说二位好啊，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尤其您跟任老太有本事了，有东西。说这要是在医院，像你们这样的看病的水准，挂号费都得200吧。
0: 不止，想找我师傅的话真不止。
1: 有的时候医者父母心，当然会有一定的这个所谓价格的衡量，但是更多的时候任老跟赵老师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获得健康，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所有的咨询呢，是我们纷纷不取的，对吧？解决问题不嫌麻烦啊，这也是任老跟赵老师的宗旨，对吧？
0: 嗯，
1: 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您二位啊不嫌麻烦，有问必答，有的时候在节目之外我们也收到了这个及时的回复，太感谢了。
0: 嗯，应该的。
1: 那么今天您说这个睡眠的事情啊，这位夜猫子就深有感触
0: 啊，真是睡觉的问题。
1: 对，哎呀，就是睡不好觉
0: 啊，5-6年
1: 了，就是迷糊2-3个点儿，到后半夜1点来钟准醒，这个生物钟太准了。
0: 哎呀，
1: 然后再迷迷糊糊就天亮了。哎呀，醒得太早干嘛去啊，乌漆麻黑的就往那儿靠，这个滋味太难，太难受了。大半夜家里人都睡觉呢，看电视不合适，啊，听广播也不合适，就在厨房待着，
0: 怕弄出动静来。
1: 老伴儿这个要磨豆浆，在那泡豆子，哎呀闹心的，我就数豆子，
0: 属豆子，那不更

0: 么睡不着了吗？
1: 就这么熬啊。而且来说本来他血压就高
0: 啊、哦、
1: 现在这个血压更控制不住了，尤其早上180左右，
0: 哎呀，
1: 走路没跟、
0: 嗯、
1: 特别飘
0: 啊、哦
1: 嗯、正好您这两天讲的失眠的事儿
0: 啊、
1: 哦、还有您说那个安睡饮现在有没有啊，他用点行不行啊？
0: 他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挺普遍的哈。我之前就讲过，我说你如果有慢性疾病，你再跟失眠挂上钩的话，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就打不开。因为你看他介绍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跟他相似的太多太多了，不光是睡觉睡得不好的问题，然后他在接受这个治疗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脏啊什么糖尿病之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问题还不好治，
1: 对，
0: 不好调，可能同样用药的话、嗯、愈后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这就是因为啥呢？就身体不断的消耗。其实吃药呢，严格意义上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在消耗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元气，去对抗这些疾病，压制这些问题，消耗这些药物，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不给自己留修复的时间，那不就是像银行里存钱不往里存只往外取吗？那你早晚都取空了，
1: 没错，
0: 你最后就剩的越少的时候，你身体就越虚，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对呀、啊，那你这样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呀。
1: 对，
0: 那么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讲哈，如果说这个人，你比如说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糖尿病也不好，有的同志说哎呀记忆力也不好，这病那病的都起来了，同时你要我师父一坐诊会问，那你现在大便怎么样啊，你睡觉睡得好不好啊，你发现哈，只要是你说睡不好觉的，那么他在整个给你开的方子当中必然会有安神的药物、嗯、
1: 那是
0: 啊、哦，因为失眠在治疗慢性疾病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
1: 嗯
0: 哦，就是他长期的失眠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的，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管收缩那么血容量压力就很大，你的血压就下不来、嗯、
1: 对，
0: 同时你的心率就会加快，你的血管阻力就会变大，你的血压吃药都摁不下来，而且睡眠不足它本身就会分泌一些升压的激素，比如说皮质醇、嗯、还有肾上腺素，这些都是让我们早上起来血压升高的一种激素的因素存在、
1: 嗯、
0: 它会让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对
0: 哦，
1: 所以这样的情况啊必须要重视啊、
0: 嗯、
1: 任老这方面您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2: 刚才宁宁说的也挺全面的啊，
1: 嗯，
2: 你看这个人在睡眠的时候呢，它是阴阳交替的，也就是这个阳入阴的过程当中，你气血归位是吧，你这个脏腑呢修复的过程呢，睡眠好才是一个关键的过程，你睡眠不好的话，你人体很快就容易透支啊，所以咱们中医啊有这种一种说法，就是调百病要先调治睡眠，这样一个说法，这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嗯， 嗯，对呀，那你调失眠的话，按照黄先生的去想吧，他说我们祖祖辈辈就失眠的问题，我们打交道了三代人，到他这儿都第四代了。
1: 你瞧瞧
0: 啊，他说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失眠做斗争，所以到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来看的话，他说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光安神不行了，一定要加重修复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就安神是一个手段，我们安神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修复。
1: 对，
0: 那么晚上我们11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所有的人是我们人体进行大修的4个小时。如果在这个4个小时当中，你要是睡沉了，就深度睡眠了的话，你身体的各个维修车间它就上线了。
1: 嗯，
0: 你免疫细胞该杀毒的杀毒，肝脏细胞该排毒的排毒，啊，大脑呢要清理我们白日的这些垃圾。
1: 上夜班的来了。
0: 哎，对喽，血管也要开始自我修复，
1: 嗯、
0: 所以他们都开始来那个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这种自主的而且全方位的去改变。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去想，那么这个4个小时有的人是瞪眼睛过来的，
1: 对，
0: 对不对？那么他睡不踏实的怎么办？修复就停止呗。
1: 嗯，
0: 你不睡觉他怎么上班啊？
1: 对，
0: 那不就瘫痪了吗？所以好多的同志吧，他只是认为说我失眠，我只是睡不着，我难受，其实这么想是错。

0: 我的
1: 片面了，
0: 哎，睡不着其实是一个导火索，睡不沉是我们存在的一种健康的危机。你睡后没有进行自主的修复，这个才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1: 所以呀，这个事儿啊，各位不单要重视，还得去想方设法通过外界去干预，千万不能说就吃那种什么像安定啊，就吃完以后偶尔一两次可以啊，
0: 对，短时间内可以的，
1: 吃完之后跟像人被砖拍了一样晕过去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安神呢这个方法呀，要在传统的六味中药的基础上，像您刚才所说的哈，又融入了现代科技，又加了这个 GABA 好 B 族维生素是吧，还有那个肽、特别厉害的
0: 三种肽，
1: 哎，为了能够安神修复，一步到位。
0: 对呀，那么传统的六味中药，我们用于安神的就是酸枣仁啊、百合啊、莲子啊、茯苓啊、灵芝、山药啊，这些就负责于安神固本的，它能让你睡得更快一些。GABA 和 B 族维生素，它是调节我们神经、促进代谢的，然后再加上三种活性肽去补充和修复，这样才是一体化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在晚间能够正常的进行修复的状态之下，它能把我们这么多年亏虚的气血反慢慢的给你补回来。所以我说黄先生看到我们这个改良之后的这个安神方的时候，他特别的惊讶，就是安神和修复才真正的满足了我们现代人对睡眠的整体的一种需求啊。但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一点，就是大家说我手上有没有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我得先去联系黄先生，然后等等我的消息吧，看看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像今天提问题的这个同志哈，在没有用上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前，不行，晚上可以拿那个温水来泡泡脚，放点盐呐、放点艾叶呀，缓解缓解都行。
1: 对，
0: 如果说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后呢，晚上那么睡踏实了，夜里进行深度的修复了，那么他的血压也就从根本上好起来了。其实他的症结还是一个失眠的问题。
1: 哎呀，所以这样的问题呀，咱们就经常听节目吧。这段时间咱们聊的主题都是关于中老年朋友睡眠的事情。各位如果说在睡眠上想要有一些改善，包括啊，很多朋友现在在后台也在不断的留言，说什么时候有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咱们能用上。赵宁老师已经答应大家了，会跟黄先生去积极的联系啊，紧密的沟通，期待吧，期待节目当中能够早日跟大家推荐到这款优质的酸枣仁安睡饮啊。互动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这也是我们的热线啊，各位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老当益壮。他说，张宁老师，人老二位好。哎呀，听二位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呀、你这个节目真的是接地气，为咱老百姓办的好节目啊。说实话，办实事儿啊，而且来说每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帮我们解决问题。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老建筑工人。年轻的时候呢有把子力气，工地上风吹日晒，那时候那个身体呀、那真是没得说。然后呢能吃能喝的，一天一顿啊，能吃三大碗饭。然后呢说实话啊，我挺不服老的，可是最近这几年是不服不行啊，感觉这个身体里边啊就跟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啊，怎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啊。就说这个舌头吧，每天早上起来，哎呦，叫什么拉不开栓。这是北方话的里边说的意思是吧？说这个舌头就像拉不开栓似的。然后舌苔是又白又腻。还有口气自己都咸。怎么刷牙都刷不掉啊。然后最尴尬的是就是洗脸呢，刚洗脸洗完不到俩小时又开始泛油光。头发也是啊，难怪人说
0: 这湿气很重啊。
1: 对，难怪人家说油腻大叔，油腻大叔。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这么来的啊。 关键是什么呢？有一件事儿。

0: 赵林老师不怕您笑话，
1: 嗯，
0: 就是上厕所呀，
1: 啊，
0: 这个大便就没有成型过
1: 啊，
0: 哎，
1: 湿气重嘛，
0: 对，
1: 嗯，
0: 然后呢，粘马桶，冲都冲不干净，
1: 嗯，
0: 二位帮帮我啊，
1: 嗯，
0: 我现在也在公园快走，也汗没出多少情况下，哎，腿肚子还胀得难受
1: 啊，
0: 就是想锻炼都锻炼不好
1: 啊，
0: 不知道我这到底出现什么问题，我从哪儿下手呢？
1: 中医里边哈有两个脏腑是主管我们水液代谢的，
0: 哪两个？
1: 一个就是脾，
0: 脾
1: 主运化，
0: 嗯嗯，
1: 一个是肾，主水，
0: 嗯，
1: 所以它随着年纪的一个增加呢，它肾阳不足，蒸腾的能力肯定就没有力气了，
0: 嗯，
1: 那么它的湿气反而会因为两个脏器的功能下降而越来越重，
0: 嗯，
1: 这就是刚才这位患者讲的，说我怎么出去走步去，哎呀，这个膝盖呀，啊，或者哪儿啊就觉得不太舒服是吧，或者大便黏便池子，那么这个就是湿气黏腻重浊的一种表现，
0: 嗯，
1: 而现在它不是光在你的关节上让你感觉我走路比较累，我腿肚子累，我腿累，不是的，这个湿性啊它还会粘附在你的血管上，你的经络上，
0: 哦，
1: 你的脏腑上，所以你现在觉得说啊，我这个舌头都感觉不太爽利了是吧，身子也沉，然后也爱出油，对对对，这就是本身湿气的一种体现，就它问题实在是太明显了，
0: 嗯，哦，所以任老这个，
2: 哦，
0: 这位朋友这种状态在中医方面有什么解释吗？
2: 嗯，洋洋啊，
0: 嗯，
2: 你看你这个朋友啊现在这个状态呢，
0: 嗯，
2: 咱们中医讲呢，脾虚湿盛啊，这个湿浊内阻，在治疗上呢咱们呢就得呢健脾除湿生阳，因为这个脾呢它是喜燥啊恶湿的，
0: 嗯
2: 啊，只有把脾的阳气升起来之后，它呢才能把这个体内多余的个水湿之邪呢给它化掉，
1: 嗯，
2: 那这样才是从根本上治疗这个湿邪。那咱们这个经典方啊，祛湿的这个经典方呢，那宁宁呢就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啊，您是说四神汤不是吧？祛湿的经典方，
2: 嗯，
1: 就我师父经常会用到四神汤，
0: 嗯，
1: 就挺好的，这个方子比较平和，然后不伤正气，挺适合老年同志的哈。那就是师父把这个方子给他，让他去解决他这个脾虚湿盛的这个问题是不啊，
0: 嗯，
1: 那就用呗，那这个简单，都药食同源的物质了，山药、芡实、莲子、茯苓各15克这几个原料啊，这几个原料放到一起呢去煮。我的习惯呢就是你放点排骨煮也行，放点鸡肉煮也行，就是煮水单独喝也行，把水熬出来以后煮那个小米粥也行。反正我用这个东西我用的是比较多的，
0: 还是个荤汤啊。
1: 对，可以的，就是你怎么吃都行，
0: 棒棒的。
1: 你只要连这个连菜带肉啊，还是或者是连这个汤啊都给它喝了就没问题了，
0: 嗯
1: 啊，因为它这个吧你加水去煮，如果我的习惯呢基本上要是加点肉，比如说加点排骨啊或者加点鸡肉啊，有的人喜欢加点猪肚啊都行，
0: 嗯，
1: 就是炖个40分钟左右基本就都吃了了。山药和莲子呢是非常经典的健脾益气的，它能把你受伤的脾胃这个情况给你补起来。
0: 好
1: 啊，然后芡实啊，还有茯苓啊，这些东西是健脾渗湿的，
0: 嗯，
1: 啊，就是它能把我们体内的湿气呢给你泄出去。
0: 嗯，
1: 所以这四味药放到一起去搭配的话，就等于说，一边给你补，然后一边呢去帮助你去泄，就把身体这些湿气慢慢的代谢出去了，
0: 嗯，
1: 那么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这个湿气都排出去了，最明显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身体的沉重感就会慢慢的消失，
0: 没错。
1: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油的这种现象，比如说脸上爱出油啊，
0: 嗯，
1: 或者说大便黏便池子这种啊，或者走路的时候腿沉呢，啊，就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变的，
0: 嗯
1: 啊，
0: 咱说这些美食放在一块儿，再加上猪肚排骨，咱家里怎么着，咱平常吃饭时候也得炖炖汤吧，对吧？你把这几袋这个美食放在一起，再加上这个猪肚，加上排骨，这就是餐桌上老少咸宜的一道菜啊，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所以 大家平常听节目当中啊。

0: 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赵宁老师跟任老给大家分享的，大家压力不要太大，总觉得哎呦，这个我弄不好怎么？你放心，弄不好也弄不坏，原因在于什么呢？它有更多药食同源，
1: 对
0: 吧？啊，能够让您在这个品尝美食的同时啊，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身体的这样一个机能，能够向正方面发展。那睡觉是一个机能的根本嘛，对吧？那关键是在于什么？在调整的同时，在饮食的同时啊，也要关注到在其他外部的一些主要的干预。就比如说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酸枣仁的安睡饮，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啊，又了解到了这个安睡饮的前世今生，了解到了它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我们赵宁老师也是跟黄先生啊，经过了几番交流沟通之后，才得到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酸枣仁安睡饮的这样一个研发结果，研发的成果。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不能去念各位的留言了，但是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依然在为各位开通的。这两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聊安睡啊，聊您这个神经修复的这样一个问题。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因为大家在后台的留言我们都可以一览无余，都可以看得到。各位的留言当中都希望尽早的用到酸枣仁安睡饮。关注节目，我们期待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好了，各位朋友，辛苦我们的任老，辛苦赵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

0: 张宁老师好。
1: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书接上文讲四方啊。昨儿节目当中，张宁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引人入胜，同样又很感人肺腑的故事。
1: 哦，
0: 就是我做一下前情提要啊，皇室家族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最终被黄启怀的医术打破了啊。所以呢，这位皇姑娘啊，也成为了皇室第三代吧，对吧？
1: 嗯嗯、
0: 第三代的传承人。
1: 对
0: 啊，很多女性朋友听了觉得提气。嗯，因为现在啊，男女平等，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总带有色眼光看咱们女性同胞，所以这说明啊，只要有真本事，
1: 嗯
0: 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在黄晨俊成了皇室第四代的传承人，
1: 嗯，
0: 同时啊，也是咱们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那赵宁老师，
1: 嗯，
0: 昨儿您说您认识黄晨俊先生
1: 啊，
0: 但是有一点可能啊，我有点冒犯啊。
1: 怎么了？
0: 毕竟您二位不是一个领域啊。对呀，怎么就是认识了呢？对不对？
1: 哎呀，看来洋洋啊听得很认真的，你是啊？
0: 对啊，这个是个重点呢。
1: 这有啥重点的呀？
0: 嗯，
1: 我跟黄晨俊老先生认识吧，我们还真的算是一个缘分。
0: 嗯嗯，
1: 那是头几年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当时我记得我好像是在成都啊，好像是在成都，那阵儿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是睡眠与健康学术研讨会。
0: 嗯，
1: 然后那个在会上啊，来了很多就睡眠领域的一些专家。当时我也是挺有幸的，得到了这个大会的邀请。
0: 嗯，
1: 在那一次的研讨会上哈，我就听到了一个，就是台上演讲的那个人讲得特别特别的精彩。
0: 哦，
1: 啊，完，当时演讲的那个人就是黄晨俊先生。
0: 哦，
1: 对，
0: 这么个缘分。
1: 对对对，哦，因为他当时穿着一身那个中式的服装，完，看上去这个人就是文字彬彬的。
0: 嗯，
1: 然后一开口啊，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很有文化底蕴。
0: 好
1: 啊，然后他主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皇室家族里面祖祖辈辈用的那个酸枣仁安神方。
0: 嗯，
1: 然后就帮很多很多的老百姓解决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失眠的这个问题，然后摆好多好多的数据。哎呀，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真的听得老仔细了。我都听入迷了。其实说实在的哈，你看就算是我研究营养学就这么多年的时间，其实我也算是见过了不少的好东西。
0: 对，那是。
1: 但是像皇室家族这样传承了就是四代的古方啊，
0: 嗯，
1: 在当今的社会当中还真的并不多见。
0: 嗯，
1: 哦哦，
0: 那您听完之后您就直接跟黄先生就请教探讨去了。
1: 对呀，啊，对，因为那阵儿那个交流会结束之后嘛，完，
0: 嗯，
1: 我就特意去找这个黄先生，我们就交流了一番。其实说实在的哈，我在没有就是找到黄先生之前吧，我这个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忐忑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看他毕竟是出身于正统的中医世家嘛，所以他的底蕴是非常丰厚的。
0: 您的道儿也不歪啊。
1: 不，
0: 对不对？咱也正统。
1: 不是，可能是在某一领域的上面吧，因为在营养学这方面吧，
0: 啊，
1: 我可能还也有一定的建树。
0: 嗯，
1: 但是我那时候也担心呢，啊，我说我们所这个擅长的这是两门属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嘛，完我就怕我俩就聊不到一起去。
0: 我明白，
1: 啊，
0: 就是因为武术家，然后遇见一位航天员，说我这个太极拳怎么能够融合到你这个航天技术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但是营养学跟这个中医还是有一定渊源的哈，
1: 有一定的渊源啊。
0: 嗯，
1: 所以我俩呢就是聊起来的时候哈，我们俩就是好像是向对方给予了我们灵感似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0: 嗯，
1: 所以就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投机。
0: 太棒，那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1: 你比如说我们聊的时候，嗯，我了解到一点啊，就是其实黄先生吧，他一直想让那个安神古方能够更适合于现代人的体质，把 百年以前的人的生活状态和现在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我虽然是来自于家族的这些古方，但是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改良，你得适合现代人去用。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那赵宁啊，他说你研究营养学肯定是现代医学出发，有很多这个就是好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0: 没错。
1: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说现在的中老年人失眠的情况是不是特别的复杂？
0: 嗯
1: 啊，然后我说我这复杂吧倒也真是有，因为很多人不只是他睡不着觉，他有可能还有啥呢，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对，
1: 有的老同志呢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会出现记忆力的减退，甚至严重一点的可能还会有全身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你如果说要是单纯的使用古方去安神的话，黄先生跟我去讲，他说我总感觉这个里头好像还差点什么。所以我就在那一听着，我就觉得我说呀，我说这老先生想的怎么跟我们每天所要面对和研讨的问题不谋而合呢？然后那个黄老先生他就找方法来去各种各样的去尝试改良他这个古方。
0: 嗯，
1: 因为我们嘛可能接触的都是一线的我们这些中老年同志，而我们也在探寻着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根基，以此为去依托，然后再利用现代营养学的理念，好把这个东西真正的给它落地实践。所以我俩吧就聊的就特别好，然后想法有的时候也能碰撞上哈。因为我俩其实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参加的是那个睡眠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嘛，所以我们就在想哈，那针对现代人的这些体质，失眠除了安神之外，我们还要做哪些事情才能让人把这觉真的给他睡安稳，睡到有效睡眠。
0: 嗯，
1: 然后黄老先生我们俩聊的时候，我们共认了一点，就是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
0: 修复，
1: 对，因为安神算是一种手段，而修复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难怪您昨天节目当中提了，说现代人失眠呢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
1: 嗯，
0: 但是调理失眠为什么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呢？对对，
1: 我理解你，
0: 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可能了解到的很多的同志们，那我睡不着，我安神，我助眠，不是正好吗？
0: 嗯，
1: 跟修复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0: 嗯
1: 啊，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哈，我想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
0: 嗯
1: 嗯，就是你看我们身边啊，有没有那样的同志，就是晚上他睡了七八个小时，
0: 嗯，
1: 甚至他一个晚上能睡八九个，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嗯，
1: 但是这个人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浑身难受，而且头昏脑胀的，就跟没睡是一样的，有没有？
0: 您还别说啊，
1: 哎，有没？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您呢？
0: 不是我好家伙，我沾枕头就着。
1: 嗯嗯，
0: 有时候不让睡都不行。
1: 嗯
0: 嗯，
1: 那确实有这样的人。
0: 对对，所以我很少开车，有时候开车都能开睡着了。
1: 哎呦呵，
0: 叫太大。但是我妈就这样。
1: 啊，你母亲是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不就对上了吗？那就说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人。
0: 嗯，
1: 而且不占少数。
0: 对，
1: 包括那些有依赖安眠药的人。
0: 嗯，
1: 可能吃了安眠药就能睡着了。
0: 嗯，
1: 但是这一类的同志有没有发现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昏昏沉沉的？有没有发现你这一段时间以来又反反复复的出现失眠了呢？
0: 还真是，
1: 对吧？所以
0: 我们家老太太就是
1: 啊，
0: 总说睡了一晚上之后，哎呀，我早上起来怎么比睡之前还累呢？
1: 就是不解乏，
0: 嗯，
1: 对吧？所以他这个问题呢，我跟黄老先生探讨啊，这个问题的所在就是在只安神没有修复。
0: 啊、哦，
1: 就这一点，我们回来跟我师父去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师父也是非常认可的。
2: 对，现在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是不知道，这个长期的失眠呢，它会导致人的脏腑功能啊失调，气血呢也会亏虚，而且身体呢会逐渐虚弱下来。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加重这个失眠了。
1: 嗯，
2: 这样的话就形成这个恶性循环。
1: 对啊，
2: 你看 这再调就难了啊。
1: 哦，对呀，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晚上其实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黄。

0: 黄金时间，如果你睡不沉，你又睡不好，那么整个它的修复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它这个东西吧，你看我跟黄老先生我们聊的时候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就发现啊，这个失眠就像是一辆车那个发动机出了问题，
1: 嗯，
0: 它不跑的跑不动了。然后安神呢，只是让它能够启动起来，能够打着火，能够让它再次跑起来。
1: 嗯。
0: 但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说这辆车要跑了那么多年，它零部件都已经磨损了，电路也老化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光去修发动机，车还是跑不远的，你还得去修复。这回修复啥呢？比如说换个什么磨损的零件啊，
1: 嗯，
0: 修一修什么电路啊，
1: 嗯，
0: 它会让整辆车再恢复到一个最佳的这种情况才行。
1: 嗯，
0: 所以呢，同样的哈，咱们想想自己的身上，如果是失眠的同志，你得让他先去安神啊，那是他是睡着了，但是仅睡觉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让他睡得深，还得让他睡得稳。在我们睡眠学科当中哈，只有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我们的身体才能进入到那种自我修复的那种状态。啊，
1: 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我来捋捋啊，骑车修复安神。哎，赵老师，您这比喻太形象了，嗯，啊！你看，人其实就是跟一辆车是一样的嘛，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该跑的时候啊，该加码加码，然后该提速提速，那该休息的时候，该保养的时候，这必不可少啊。
0: 对，
1: 那赵老师，咱们身体在夜间是怎么样修复的呢？
0: 因为人体的规律啊，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其实是我们身体大休的4个小时。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呢？说晚上10点你要睡觉，一定要在子时到来之前要进入到深度睡眠，那不子时不就11点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沉了，
1: 嗯，
0: 其实你的身体内部在干什么呢？
1: 嗯，
0: 免疫细胞在杀毒，然后肝脏细胞呢在排毒，
1: 嗯，
0: 大脑呢要清理垃圾，
1: 嗯，
0: 血管的也要自我修复，
1: 嗯，
0: 所以您得想想啊，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不踏实，你这些修复的工作它怎么做呀？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做到要先安睡后修复。
1: 嗯，
0: 你这样啊，等你睡得深了，睡得沉了，睡得稳了，修复的工作才能稳步的进行。
1: 嗯，
0: 这样你第二天才会有那种哈，就是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不会出现什么啊，浑身的难受啊，头脑的那个
1: 头昏脑胀啊，
0: 哎，对，甚至是气血功能的失调啊，
1: 嗯，
0: 包括气血的亏虚这些症状了。
1: 嗯，道理懂了。但是真要把这些理念落实然后落地，就成为实实在在的产品，过程我觉得肯定相当的不容易。
0: 那肯定是啊。
1: 嗯，
0: 所以黄先生那阵儿吧，为了让祖传下来的方子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现代的这些受失眠困扰的中老年呢，他也是特地把自家那个就是不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然后交给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院去进行研究。当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很有幸受邀参与到其中。其实我之后吧，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事儿。
1: 嗯，
0: 这个安神方啊，它传统的6味中药的基础之上，你要想让它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融合一些现在的那个营养技术，然后又该添加到哪些营养成分才能够帮助黄老先生把他这个方子的药效放到最大。哎呀，这个还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嗯，啊，不但头疼啊，而且来说需要细致的研究。
0: 对呀，
1: 啊，那后来就各位老师各位专家都加入什么了呢？
0: 后来其实也算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吧，后来加了 GABA 这种氨基丁酸和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里边包括了什么 B1 啊 B2 啊 B6 啊还有烟酸。其实你像 GABA 它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然后促进我们入眠，
1: 嗯，
0: 然后后面的一些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烟酸之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去修复神经来促进代谢，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加了进去。
1: 哦，那加入这些营养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0: 那确实要比之前要稳定多了。
1: 嗯，
0: 但是那阵儿吧， 我不瞒您讲啊，洋洋，
1: 嗯嗯，
0: 当时我们检测的时候

0: 好像还没有达到就是我跟黄老先生我们碰撞出来的那种预期的这种目标。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长期失眠的已经引发了疾病，或者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同志，就是这一部分的人，我们感觉吧，他的那个失眠呢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身体的这个状态改善的相对来说吧还有点慢。所以那阵儿吧，完我们就天天的就研究啊，天天在那琢磨呀，说这个到底是问题出现了哪儿，是因为剂量配比的不太精确呀，还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核心的配伍。哎呀，反正那段时间真的啊，就是脑袋里想的问题特别多。所以那阵儿不管是黄老先生也好还是我们也好，就是天天的就是失眠，满脑子都在想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吧基本上半夜两三点醒了，完了黄老先生给我打电话，或者我给他发信息，然后就在聊这个，就在聊这个事儿，反正就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想。后来也真的那个时间也算是真的挺痛苦的。后来在我们最苦恼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就给了我们灵感了。
1: 偶然的机什么机会啊？
0: 因为那天晚上吧，我其实跟平常一样，完我那个半夜的时候我就醒了，就睡不着了嘛。我睡不着咋整啊，我就上客厅去了，然后随手就在我那个书桌上我拿起来一本杂志，我就没事漫无目的的在那翻。后来我看了几页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个标题，我记得当时特别吸引我。那个叫，哎呀，我现在吧有点记不清了，反正意思是什么呢？是属于小分子高科技领跑现代滋补，什么什么赛道，新赛道好像是。我看了一篇这个文章。他这个文章里边啊，就是讲到了一种就是现代的高科技的一种方式，就是钛这个技术啊，在最近的这几年，不光是中医学界，包括我们营养学界也都是在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和动向。而且这种小分子钛，它是直接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的，这样它可以参与我们身体的修复工作。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钛，小分子高科技又能够直接被利用，哎呀，我就在想，我说妈呀，我说这个不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1: 对呀，这太巧了，这个。
0: 对，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激动。完了第二天吧，我大清早我就给那个黄老打电话。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呢又给那个各个研发组的那个负责人，我就跟人家说了，我说我突然之间有了个想法，不知道对错啊，
1: 然后
0: 我们就研究，对。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就关于钛那个他们的相关文献。哎，我们那阵翻了能有上百种这个钛，然后一种一种的研究实验对比，然后做这个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哎呀，
1: 这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懂啊，但是这个钛真是太厉害了，
0: 太
1: 好厉害，太太就不像话了，
0: 这个真厉害，
1: 我都跟着激动了。
0: 哎，这个钛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那都是响当当的。
1: 那赵老师方便透露一下，就是最后咱选了几种钛吗？
0: 我那阵儿的时候啊，我们筛选出了三种蛋白肽。第一种呢叫酪蛋白水解肽，这种肽呢，它的功能就是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组织。这是我们挑出来的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肽。胶原蛋白肽吧，这个你们应该不太陌生，因为它是修复血管和修复皮肤的主要的一种原料。因为你看我们长期失眠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啊，他可能会因为失眠嘛引发很多的慢性疾病。其中最主要的病变基础就是血管受损，对吧，弹性变差。这个不就是心脑血管的根基所在吗？而这个胶原蛋白肽呢，它刚好能够帮着我们修复血管内皮，这样能让我们的血管修复修复，哎，它慢慢的就恢复弹性了。
1: 这么回事。
0: 对，
1: 血管恢复弹性之后，那是不是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降低了呢？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
0: 对呀，你血管硬化它的风险才会高啊。你血管弹性好，就跟你们这年纪和孩子似的，那弹性多好啊。
1: 对，
0: 你看着几个8岁孩子脑梗的。

0: 那还
1: 是不是它血管弹性好，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找这个胶原蛋白肽的原因。
0: 嗯，
1: 到第三种肽我们选的是白蛋白肽。
0: 嗯，
1: 这个白蛋白肽吧，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蛋白，
0: 嗯，
1: 然后去修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而且它还能把各类的这种营养输送到我们的身体各处，帮我们修复受损的细胞。所以即便是你长期失眠损耗掉的气血，也可以通过白蛋白肽来一点点的补回来。
0: 哎呀，哦，你看看啊，这三种肽各有各的作用。
1: 对，
0: 安神古方这么一配伍，中西合璧，作用肯定就更全面了。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三种肽我们筛选出来，把它放进去了之后哈，
0: 嗯，
1: 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整个的配方，整个的体系就完整了。
0: 对
1: 啊，因为黄老爷子他们那边的那个方子呢，传统的六味中药就摆在那里边，有酸枣仁，嗯，有百合，然后有那个茯苓，然后有莲子，嗯，包括灵芝和山药。其实呢，这些啊，它是帮助我们去安神固本的，然后能够快速的让我们去入睡。后来我们添加的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用来调节神经和促进代谢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挑选出来的这三种蛋白肽，它活性肽是用于补充和修复的，所以它既帮我们修复了神经，又帮我们修复了免疫，还帮我们修复了血管，而且又能够补足我们身体的亏空，就把这长期的因为失眠损耗的气血慢慢的给你养回来。
0: 您看看，
1: 哎，这个不就实现了就是我跟黄先生我们所共同的就是认定的一条原则，就是针对失眠的问题来讲，正规的一种方式还是要安神加上修复，缺一不可。
0: 没错，
1: 就哎，就这样的话，它才能让你睡得快，然后你睡得深和睡得稳，就结果就很好了。
2: 对，这个方法呢，是从这个根本上改善咱们病人这个睡眠质量的问题。
1: 嗯，
2: 真正像宁宁说的那样，让你晚上啊睡得踏实，夜里呢修复你的组织，从而呢把身体这个疾病啊都给它赶出去，哎，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晚年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状态。
0: 嗯，产品出来了，
1: 嗯，
0: 效果也有了啊，这是从根本上改善睡眠的质量啊，
1: 嗯，对呗。
0: 那
1: 嗯，
0: 黄先生看了您这方案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1: 我们最终好像去最终整理的那个时候哈，黄先生就特别满意，嗯，他就讲，他说哎呀，我终于找到了就我们一直想要的这种效果。
0: 嗯，
1: 他说我们老黄家的这个古方呢，你把它得到了就是现代的一些这个元素的加入之后，整个方子的效用就升华了。
0: 嗯
1: 啊，反正后来吧，我们也考虑到哈，凡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哈都是年龄要偏长一些，
0: 嗯，
1: 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嘛，
0: 那是，
1: 嗯，啊，中老年不吸收能力要比较差一点嘛。
0: 对，
1: 然后他又把这个酸枣仁安神方呢进行了剂型的这个改良，
0: 嗯，
1: 他把这个就是做成了口服液的这种形式了。
0: 哦，
1: 这样不就更容易吸收吗？啊，
0: 想得太周到了，
1: 对呗，嗯，所以后来他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就算是正式的挂牌开始问世了。
0: 各位亲爱的小同学老同学啊，酸枣仁安睡饮前世今生刚才大概讲了一遍啊，刚才说的是整个的方案啊，
1: 嗯，
0: 和这个技法，
1: 嗯，
0: 算是让产品啊正式问世了。那郑老师，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啊，
1: 嗯，
0: 就咱讲说要临床啊，
1: 嗯，
0: 对吧，要看效果呀，
1: 那肯定要的，
0: 对吧，这
1: 对
0: 效果大概如何呀？
1: 我们做了第一期第二期临床的时候哈，它那个预期的效果就要比我们之前预料到的还要好。
0: 是不是？
1: 当时我记得哈，我身边有一位老阿姨是68岁的这个年纪，
0: 嗯，
1: 然后她的资料上已经明确标注了说这个老同志呢失眠有十几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已经引发了你像高血压呀还有冠心病包括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然后对，就是有一段时间吧，就是王阿姨吧。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他就整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瘦的都脱相了，然后脸色特别差，没有精神头，然后就给他用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了。我现在记得他是第一天吧，哎呀，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那个晚上，他自己描述啊，他就感觉那个心呢、啊、不那么慌，不那么忙到了，就是不烦躁了。后来再用一周以后的时间呢，他自己讲啊，他入睡的这个时间比原来的那个，比如说我怎么的，我得折腾个两三个点儿，然后我才能眯一会儿啊。他是这种描述的，他说现在我睡觉哈，基本上半小时之内，我是得折腾折腾，哎，但是我完事我就能睡着，
1: 哎，你看看
0: 这个睡眠时间的这个问题就改变了。啊，
1: 太厉害了
0: 啊！后来他用了一个月以后吧，他那个血压基本上就稳定了，因为人睡觉了嘛，对吧？
1: 对，
0: 然后他胸闷心慌的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记性哈就真的比以前要好了。所以你就看那个时候哈，就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是不一样的，就人活着都自信。
1: 对，
0: 后来好多的同志不都是来参与咱们这个临床吗？我没有从头跟到尾，但是有很多的人用到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描述他自己就讲，他说我躺下基本上十几分钟就能够睡着了，
1: 太幸福了
0: 啊！然后半夜什么的，你比如说上个厕所呀，或者真的有突然之间，比如说谁家咣当一下关个门，或者掉地上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虽然会醒，哎，但是不受影响，闭上眼睛接着睡。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头就不那么昏，然后眼睛也不那么花，就是浑身都比较轻快。其实长期失眠的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是五年八年的那种。然后他们用了一个多月之后哈，就不光是睡眠好了，身上原有的一些发沉呐、气短呐、出虚汗的毛病，反正也慢慢的就减轻了，
1: 迎刃而解。
0: 对对对，反正很多好转的现象，比如说像爬楼梯不喘啦，吃饭也比较香啦。其实后来我们总结啊，这就是身体修复之后的一种效果。
1: 人这一生有的时候睡眠是两个极端。小的时候，你看睡得哎呀特别沉，上了年纪之后往往神太轻了，可是呢，你看这个失眠的亏空啊，能通过我们这酸枣仁补回来。

0: 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找到我们。刚刚赵宁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理念，针对现代啊老年人的体质，除了安神还要修复。安神是手段，修复是目的。安神加修复，睡得快，睡得深，然后才能睡得稳嘛。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留言啊，快来分享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粗茶淡饭。
6: 嗯，
5: 他说赵宁老师好。
6: 嗯，
5: 我是您的新朋友啊，邻居孙大妈啊介绍我听您的节目，他是您的忠实粉丝
6: 啊，
5: 我看他确实受益了啊，营养包什么的
6: 嗯
5: 都用了啊，身体很好，很硬了，现在快80了还能去公园太极拳锻炼。
6: 嗯，
5: 所以他说啊，说我一个人就说粗茶淡饭这位朋友，
6: 嗯，
5: 说你没什么事儿，你听听节目呗。
6: 嗯，
5: 我就跟着听了啊，我是头一回给你们留言。
6: 嗯，
5: 因为还没参加过您什么活动，所以有点不好意思，想咨询点问题，能否给一些指导
6: 啊？可以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哈，就是能信任到我的，那我肯定是尽我的全力去帮助大家的。
5: 嗯，他是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今年58岁，是位阿姨，说老伴儿走了之后呢，3年多了，他就没有睡过好觉。
6: 是心理负担比较大吗？
5: 是的，说年轻的时候老伴儿为这个家吃苦挨累，也没享着福，心里边过不去那个坎儿。
6: 能懂、
5: 而且还是因为车祸的问题
6: 啊，突然之间，
5: 对，
6: 所以一时之间打击更大了，
5: 就是你这个整个心里边啊就没有什么过渡期。
6: 我能懂，
5: 对，就突然之间就有这么一个飞来的横祸嘛。然后阿姨就是一闭眼睛全是老伴儿，睡不着。然后呢第二天说起床也不算起床，因为压根儿就没怎么睡。哎呦，眼睛酸，身子乏，想睡睡不着。白天累，脑子糊涂，昏昏沉沉，做什么都没心思。吃饭也不香。而且心慌，胸口闷。可能就是睡不好的原因啊。而自己呢也用了一些安神补脑的东西，反反复复不见好，他还吃过安定
6: 啊。吃安定，
5: 吃就睡，
6: 都是这样。
5: 对，吃就睡，然后不吃就不睡。
6: 对，
5: 而且第二天也不解乏。浑浑噩噩啊。所以听您说这酸枣仁安睡饮特别好啊，管失眠的，先安神后复，这个疗法以前都没听过。然后您又把这古方升级了，不知道他这个情况合不合适用。说实话，一宿睡个6-7个小时可能有点奢求。睡个3-4个小时他也知足啊。
6: 还是失眠闹腾的吗？我感觉啊，那心理负担，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事儿是比较重的。
5: 对，
6: 因为家人突然之间的离开嘛，然后把他所有的对生活当中的这种期待和安排都给乱了，所以造成现在睡不着的这个事儿。那么你如果心脏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和修复的话，你就会出现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呐、还有疲劳乏力感加重啊，以及脑袋昏沉那等等这些现象，其实这些吧都是失眠这个问题所影响上来的。因为长期的失眠它肯定是消耗身体的能量嘛，慢性消耗嘛。
5: 对，
6: 消耗的越多，你的

0: 脏腑功能失调的现象就会越多，然后气血亏损的就会越多，然后再加上这位同志本身的身体就不太好，然后又等于再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就是现在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
1: 对，
0: 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啊，你这个就需要整体的去调整了。你必须用药是肯定要用的，他得是用一些中药去调整一下，是不是师傅？他这个
2: 宁宁说的对啊，咱们呢中医理论中呢就有啊，阳入阴，则寐，哎，这个心神安稳了，肝能藏血了，才能好好的睡好这个觉。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呐，它呢能够养心、养肝、健脾，安神的效果呢，它非常稳当啊。尤其这个酸枣仁被称为安神的第一药。
0: 嗯，
2: 它呢入心肝二经，可以起到补肝、养血、安心神，它可以起到一个练服魂的这么一个作用，能让人呢，躺下以后。这个身心呢、啊、极度的放松，不你胡思乱想，你不过度的兴奋，达到这种状态，人呢就慢慢的有困意了，哎，逐渐就能入睡了。
0: 嗯，对，其实睡眠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如果睡不着的话，肯定会加重你心慌啊、胸闷呢、啊，比如说血压的影响和那个心脏的影响这些情况的。所以你看我那阵儿吧，我跟黄老先生我们去探讨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致的认同一点，就是在安神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重用修复，才能根本的去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
3: 是吗？
0: 啊，就是睡眠这个东西啊，长期服用安眠药的同志，你们肯定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吃这个药啊，无论你吃什么品牌的，是哪里的，其实吃上药都是强制的关机。
1: 对，
0: 咱别说你是睡不着，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你吃安眠药它也是一样会强制关机的。
1: 嗯，
0: 但是它只是说让你强制关机，像我们说的昏厥了，你知道没有感觉了，但是它忘记了睡眠最主要的是要修复我们的人体，而安眠药并没有修复的作用，所以你最重要的这个修复环节一直都没有修得上，那么你才会认为，哎，我就是吃完药了以后好好坏坏这么多年，然后是没有很理想的帮助我们自主睡眠，这是因为你没有修复上的原因。
1: 嗯
0: 啊，之前黄先生跟我们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不总讲吗？他说失眠吧就像一辆车出了问题似的，安神呢就只解决了发动机的这个问题，你什么打火啊，你车开动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它开不多远。
1: 对，
0: 因为你零部件受损呢，你电路不去维修啊，你这个车肯定是跑不多远的。
1: 是
0: 啊，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就除了安神之外我们能睡着觉，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来体会睡觉当中那种睡得深、睡得沉，然后睡得稳的，就是我们的那种叫深度睡眠的这个环节。
1: 对，
0: 到了这个环节，其实我们身体才会自我呈现一种修复的状态。
1: 嗯，
0: 就跟那个小孩，你没发现小孩长个都是晚上睡觉吗？
1: 对，
0: 他就晚上长，所以晚上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修复的这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黄先生同意我们在安神古方的基础之上，再加上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就用于调节神经和促进入眠，包括修复我们的神经和促进代谢。其实这些啊，有人说哎呀，加上这些营养素应该够了，其实也不够，因为人体是个很复杂的东西的。
1: 对，
0: 我们不能说光修复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中老年人存在的这个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不只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它有很多的这个弱点所在。所以我们在后来黄先生的方子里面，我们加那三种蛋白肽。
1: 嗯，
0: 三种蛋白肽有修复神经的，有修复血管的，修复免疫的。
1: 对，
0: 因为你心脏的问题，你不能总说我这神经官能症，我这跟神经有关，不是的。其实绝大多数的心脏的这种胸闷呐、啊、和心慌的这种问题，都是血管不通会产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改变，才会呈现供血不足。你这边把血管给修复好，然后它才能给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才能充足，你那边体现的才是心慌能够缓解，然后胸闷

0: 能够散开。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得把这个发动机和受损的零部件什么的整体你都给它修好了，你这个车才能跑起来，才能跑得远。所以刚才你给我留言的这位老同志哈，就您这个情况，我觉得酸枣仁安睡饮还是非常适合您的。你要掂对着整两盒，你就放心去用，我觉得没问题。
1: 那这位朋友最后还说了，说赵老师，既然您说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是您升级改良的，能不能好人做到底
0: 啊，
1: 帮我们弄点啊？
0: 我的天啊！
1: 当然这个只是其一个代表性的留言
0: 啊，
1: 后台里边像这样的需求比比皆是。
0: 我试着联系一下黄老先生吧，我试着联系一下黄先生。
1: 好
0: 啊，我争取不让大家失望。
1: 好嘞，好嘞。静候赵老师佳音啊，有更多的需求啊，更多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2: 想吃肥肉不敢吃，想吃海鲜不能吃，想吃水果不让吃，咋整呀？那您吃对了吗？
3: 那您吃对了吗？
2: 啊？
4: 想吃对，先学会。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告诉您怎么吃更好吃，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带您走进健康生活。
1: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听这名字，这觉就不老好睡的。
0: 啊，叫什么？
1: 夜猫子。因为我跟赵老师家里都养猫，对吧？那猫好家伙了，哎呀，他晚上要能睡觉，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安静了，你会觉得，哎呦，这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的？
0: 啊，那他说的也是相关于失眠的问题吗？
1: 他说二位好啊，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尤其您跟任老太有本事了，有东西。说这要是在医院，像你们这样的看病的水准，挂号费都得200吧。
0: 哦、不止，想找我师傅的话真不止。
1: 有的时候医者父母心，当然会有一定的这个所谓价格的衡量，但是更多的时候任老跟赵老师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获得健康，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所有的咨询呢，是我们纷纷不取的，对吧？解决问题不嫌麻烦啊，这也是任老跟赵老师的宗旨，对吧？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您二位啊不嫌麻烦，有问必答，有的时候在节目之外我们也收到了这个及时的回复，太感谢了。
0: 应该的。
1: 那么今天您说这个睡眠的事情啊，这位夜猫子就深有感触
0: 啊，真是睡觉的问题。
1: 对、哎呀，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5-6年了，就是迷糊2-3个点到后半夜1点来钟准醒，这个生物钟太准了。
0: 哎呀，
1: 然后再迷迷糊糊就天亮了。哎呀，醒得太早干嘛去啊，乌漆麻黑的就往那儿靠，这个滋味太难让太难受了。大半夜家里人都睡觉呢，看电视不合适，啊，听广播也不合适，就在厨房待着，
0: 怕弄出动静来。
1: 老伴儿这个要磨豆浆
0: 啊，
1: 在那泡豆子
0: 啊，
1: 哎呀闹心的，我就数豆子。
0: 数豆子那不更睡不着了吗？
1: 就这么熬啊。而且来说本来他血压就高啊、
0: 哦、
1: 现在这个血压更控制不住了，尤其早上180左右，
0: 哎呀，
1: 走路没跟、特别飘
0: 啊、
1: 正好您这两天讲的失眠的事儿，还有您说那个安睡饮现在有没有啊，他用点行不行啊？
0: 他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挺普遍的哈。我之前就讲过，我说你如果有慢性疾病，你再跟失眠挂上钩的话，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打不开。因为你看他介绍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跟他相似的太多太多了，不光是睡觉睡得不好的问题，然后他在接受这个治疗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脏啊什么糖尿病之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问题还不好治，
1: 对，
0: 不好调，可能同样用药的话愈后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这就是因为啥呢，就身体不断的消耗。其实吃药呢，严格意义上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在消耗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元气，去对抗这些疾病，压制这些问题，消耗这些药物，都是这样子的。但如果你要是不给自己留修复的时间，那不就是像银行里存钱不往里存只往外取吗？那你早晚都取空了，
1: 没错，
0: 你最后就剩的越少的时候，你 身体就

0: 越虚，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呀，那你这样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呀。
1: 对，
0: 那么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讲哈，如果说这个人，你比如说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糖尿病也不好，有的同志说哎呀记忆力也不好，这病那病的都起来了，同时你要我师父一坐诊会问，那你现在大便怎么样啊，你睡觉睡得好不好啊，你发现哈，只要是你说睡不好觉的，那么他在整个给你开的方子当中必然会有安神的药物，
1: 那是
0: 啊，因为失眠在治疗慢性疾病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长期的失眠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的，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管收缩那么血容量压力就很大，你的血压就下不来，
1: 对，
0: 同时你的心率就会加快，你的血管阻力就会变大，你的血压吃药都摁不下来，而且睡眠不足它本身就会分泌一些升压的激素，比如说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这些都是让我们早上起来血压升高的一种激素的因素存在，它会让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对，
0: 哦，
1: 所以这样的情况啊必须要重视啊。任老，这方面您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2: 刚才宁宁说的也挺全面的啊。
1: 嗯，
2: 你看这个人在睡眠的时候呢，它是阴阳交替的，也就是这个阳入阴的过程当中，你气血归位是吧，你这个脏腑呢修复的过程呢，睡眠好才是一个关键的过程，你睡眠不好的话，你人体很快就容易透支啊。所以咱们中医啊有这种一种说法，就是调百病要先调治睡眠，这样一个说法，这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对呀，那你调失眠的话，按照黄先生的去想吧，他说我们祖祖辈辈就失眠的问题，我们打交道了三代人，到他这儿都第四代了。
1: 你瞧瞧
0: 啊，他说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失眠做斗争，所以到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来看的话，他说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光安神不行了，一定要加重修复的这个情况。就安神是一个手段，我们安神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修复。
1: 对，
0: 那么晚上我们11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所有的人是我们人体进行大修的4个小时。如果在这个4个小时当中，你要是睡沉了，就深度睡眠了的话，你身体的各个维修车间它就上线了。你免疫细胞该杀毒的杀毒，肝脏细胞该排毒的排毒，大脑呢要清理我们白日的这些垃圾。
1: 上夜班的来了。
0: 哎，对喽，血管也要开始自我修复，所以他们都开始来那个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这种自主的而且全方位的去改变。但是反过来去想，那么这个4个小时有的人是瞪眼睛过来的，
1: 对，
0: 对不对？那么他睡不踏实的怎么办？修复就停止呗。你不睡觉他怎么上班啊？
1: 对，
0: 那不就瘫痪了吗？所以好多的同志吧，他只是认为说我失眠，我只是睡不着，我难受，其实这么想是错的，
1: 片面了。
0: 哎，睡不着其实是一个导火索，睡不沉是我们存在的一种健康的危机。你睡后没有进行自主的修复，这个才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1: 所以啊，这个事儿啊，各位不单要重视，还得去想方设法通过外界去干预，千万不能说就吃那种什么像安定啊，就吃完以后偶尔一两次可以啊，
0: 对，短时间内可以的，
1: 吃完之后跟像人被砖拍了一样晕过去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安神呢这个方法呀，要在传统的六味中药的基础上，像您刚才所说的哈，又融入了现代科技，又加了这个 GABA 还有 B 族维生素是吧，还有那个肽特别厉害的，
0: 三种肽，
1: 为了能够安神修复，一步到位。
0: 对呀，那么传统的六味中药，我们用于安神的就是酸枣仁啊、百合啊、莲子啊、茯苓啊、灵芝、山药啊，这些就负责于安神固本的，它能让你睡得更快一些。GABA 和 B 族维生素，它是调节我们神经促进代谢的，然后再加上三种活性肽去补充和修复，这样才是一体化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在晚 间能够正常的进行修复的状态之下。

0: 能把我们这么多年亏虚的气血反慢慢的给你补回来。所以我说黄先生看到我们这个改良之后的这个安神方的时候，他特别的惊讶，就是安神和修复才真正的满足了我们现代人对睡眠的整体的一种需求。哦，但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一点，就是大家说我手上有没有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我得先去联系黄先生，然后等等我的消息吧，看看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像今天提问题的这个同志哈，在没有用上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前，不行，晚上可以拿那个温水来泡泡脚。放点盐呐、啊，放点艾叶呀、啊，缓解缓解都行。
1: 对，
0: 如果说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后呢，晚上那么睡踏实了，夜里进行深度的修复了，那么他的血压也就从根本上好起来了。
1: 嗯、
0: 其实他的症结还是一个失眠的问题。
1: 哎呀，所以这样的问题呀、啊，咱们就经常听节目吧。
0: 嗯，
1: 这段时间咱们聊的主题都是关于中老年朋友睡眠的事情。各位如果说在睡眠上想要有一些改善。包括啊，很多朋友现在在后台也在不断的留言，说什么时候有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咱们能用上。赵宁老师已经答应大家了，会跟黄先生去积极的联系啊，紧密的沟通，期待吧，期待节目当中能够早日跟大家推荐到这款优质的酸枣仁安睡饮啊。互动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依然在为各位开通的，这两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聊安睡啊，聊您这个神经修复的这样一个问题。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因为大家在后台的留言我们都可以一览无余，都可以看得到。各位的留言当中都希望尽早的用到酸枣仁安睡饮，关注节目，我们期待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好了，各位朋友，辛苦我们的任老，辛苦赵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橡皮能擦掉铅笔字？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铅笔字写歪了，用橡皮一擦就没了，可钢笔字却擦不掉。难道橡皮有魔法，只认识铅笔留下的痕迹吗？其实橡皮能擦掉铅笔字，靠的是摩擦吸附的原理。之前我们说过，铅笔字是石墨粉末附着在纸张表面形成的，而橡皮的主要成分是橡胶。橡胶质地柔软有弹性，表面还有很多细小的空隙，当用橡皮擦铅笔字时，橡皮和纸张之间的摩擦力会把附着在纸张表面的石墨粉末粘下来，同时橡皮的空隙也会把这些细小的石墨粉末吸进去。而钢笔字是墨水渗透到纸张的纤维里形成的，橡皮无法把渗透进去的墨水粘出来，所以就擦不掉。不同橡皮的摩擦力度和吸附能力不同，美术生用的软橡皮吸附力更强，能擦得更干净。擦铅笔字时别太用力，不然会把纸擦破，可以顺着一个方向擦，比来回乱擦更干净。如果字迹比较深，先轻轻地擦一遍，等橡皮把表面石墨沾走后，再稍微用力擦，效果会更好。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二八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三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5: 豫剧降服调唱腔班式兼习，边歇犯赏令，音乐陪起加韵碰。河南开封是豫剧降服调的发源地，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豫剧降服调是在清代中叶以开封

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相府县，故称其声腔为相府调。相府调是豫剧四大流派豫东调、豫西调、沙河调、相府调中形成较早的一支主要流派，它在整个豫剧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府调这个名称清代并不见于史籍，它最早的名称是梆、土梆，后来统称河南梆子。徐珂在《清北擂潮》里说，河南有土梆戏，土梆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道白唱词习为贬喻。这个土梆戏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相府调。有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突封篇一段锦玺文稿中说，玉府玉府多好归赏吴，烧香拧佛友好约会宴席，如落落榜县等类，数比额百素。这里说的落落即落席，县是大县席，这榜就是徐珂说的突榜席，就是相府调。相府调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开封一带盛行的梭南直、榜庄台、山坡样、沙海尔、祝运肥、醉太平等民歌小调，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盛行的女儿腔，使相府调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调元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腔以名县梭调，俗名河南调，音似一样而微声不用任何，以县梭和之，其声悠然一唱。后来相府调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府调日臻成熟。根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记载的榜戏和李调元于乾隆40年1775年写《渔村曲话》的事件，相府调的形成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府调在200多年的孕育成长中，从落戏、一样腔以及其他剧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嗽为主音，旋律上行，走上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薄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州音韵为标准。乾隆年间相府调封为徐门、江门两家。常言说相府调不用稳，不是江门是徐门。徐门版的刻板在逢秋清河记，江门版的刻板在竹仙镇。当时著名的刻板有天行版、工艺版、义成版，后来由于黄河决口两地北沿，江门便向周围发展，经江札子等人之手把相府调传到商丘一带的叫豫东调，传到豫北一带的叫大高调，传到周口徐长一带的叫沙河调。徐门始终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人叫内史楚，其相父、七贤、同虚、韦氏、中母、陈柳、一冯、院屋、冯秋、烂考。后来经徐老柳及徐长卿的手办了8个科班。相父调的名演员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著名的有李简韵、施潜韵、燕才韵、
歹运、加比运等，他们格优特唱命早一事。命国念简走少鹤在会议立简运时歇道，玄通念简消胆立简运，田府夹后情璀怨忍，高下集序万专曲折，入竹邹盼勿不入矣，有浮闪指行强。自历史除举逢微之一贬。此外吃命的还有光绪念简的命胆损简德、张房锦、以命衰上瓢、望徐听、世溜祥登。相副调隔板舍院赖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此后任蔡北除取职不仅，其中对相副调的声强表演卓有贡献的著名演员有陈素贞、马双芝、司凤英等。命斥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副调的卓越代表。下列相副调场强班是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肥班四个整班，共54个编化班式。由于个人水平所限，恶谬之处在所难免，敬惜批评之整。予举相副调场强班式第一部分满班类。

班，是豫剧相夫调场腔中的主要班式之一。四字节拍是由一班三音所组成，也就是每小节的第一拍是班，第二拍是头音，第三拍是中音，第四拍是三音，也称末音，故称一班三音。上下韵之间的果门多为八小节、八帮果门所衔接，慢班的速度比较缓慢，节奏较平稳，旋律上比较婉转曲折，善于表达人物性格以及内在的思想感情。清廷在《洛阳桥》一曲中耶律罕言的唱段。

二应逢班，也是满班里中畅饮的班史之一，他也是死死结陪。千面国们只用了六帮中的一班，即搜搜都系国们中加油。

打击乐器，它的节奏比较快，力度也比较强，适合愤怒激昂的情绪，具有顶狂风斩恶狼的英雄气势。请听《白蛇传》中青蛇的长短。

下面几许尝满班装蒯六师或其他班时。四翻紧钩寡，是满班紧钩寡的扁格班时。它和满班紧钩寡的根本区别是，上下允中焉磨焉一连唱出三个字。金节班就是一个命先的死坟修之父，打破了满班与紧钩寡班欠上云唱两个字下云唱一个字的规律，在整个唱腔的拍子上开始均匀，终结密集，结尾舒展，在节奏情绪上顿挫有力，别具一格。请听《搭金枝》一曲中唐望的唱段。

换口，也是满班垒中的班矢之一，在旋律上和满班万劝响痛，只是区别于把满班的八芒果们通通捡取一板儿，即贬为四芒果们儿，这样就压缩了果们旋律，唱起来更为紧凑集中，上下句一换口一换，换换响练，所以人们称它为练换口。蜻蜓在《三赏脚》一句中，垂紧顶的长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其四榜，一榜长满班是为了雅索果闷，六榜尖掉两榜，贬为四榜。蜻蜓。

柳，柳榜，是满班七强倩唱咏的果闷之仪。真个月短时柳消节，搭柳榜，莹儿搅柳榜。蜻蜓。

拔是拔榜，是语句串通中满班欠走试剪嘴唱的一个果闷。它的诗咏一方面独促燕院化妆，另一方面注剪温顶管种庆许燕院什么时候搅班，就开始进入节奏的第一榜，一直到果闷结束共试拔榜。它适用于国曲抛高台，显意几本实串。蜻蜓

结满般。鸠乌银是渔举相副调串通满班中的胆绝的一种转咏场腔，银与款银秤调独打，它的场腔规律开始在高音区活动，性腔中逐渐下性，然后以乌度调动又返回高音区，如中音嗦下至中音哆，中音嗦上至高音瑞，高音嗦下至高音哆。它的旋律结构及其音域的活动范围总是由中音哆到高音嗦，这中间又是五度关系，并且整个曲调又是由哆瑞咪嗦拉五声音节所组成，构成它为五音。

是以苦简，也是满班姓氏之一。每段场次后都加有苦简这一曲派。每段场次的开端曲调都是在高音域活动，然后逐渐下行，音域宽，音程调度大，节奏比较缓慢，善于表现悲痛凄凉的思想感情。蜻蜓在豫剧相扑调串通戏透几轴一举中，苏大基在剪下令望之前复剪七秋父母式的长短。

是骑者，在煎菜中，羞答答我的乳娘啊，这一段戏的上下韵律，唱词的旋律是由七个不同的分句和乐会所组成。由于它分成七个小的单位，所以叫七折。蜻蜓在《春秋》配一句中将秋恋的长短。

0: 来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啦？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嘞？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嘞。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3: 哦，是老吴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3: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3: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3: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3: 哎，老吴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
4: 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3: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0: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
1: 嗯，娘，你找啥来？
3: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0: 换小天儿？
3: 是啊。

0: 是败溃吧？
1: 是啊，
0: 施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
1: 孩子的事情。

0: 稀罕，抬身子，坐
1: 坐
2: 坐。
1: 老奶奶呀，咱胡浪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那那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1: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那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0: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1: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钱口，主事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0: 是。
1: 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0: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1: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胡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号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2: 胡兰子，
0: 胡兰子，哎，太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

0: 湖南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1: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2: 胡兰子，
0: 好，好，以后别再想求着我。哎，
3: 探身子，探身子！
2: 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你都看，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4: 他是中医传承，
5: 他是藏医文化，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5: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6: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7: 400-7639-566 400-7639-566。
6: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天了，咱们一共发6天啊，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时间。当然了，前4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1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

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啊都有效，因为阳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六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阳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三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啊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坐一块，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父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六支啊正常是一天两支，这不就吃三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六天。为什么？药劲儿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支，你早上九点吃一支，如果说九点忘了就下午三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六支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六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就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儿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
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劳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十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一年两年，停了之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驱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进去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边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十个老人家九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就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啊，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台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

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羊胎盘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哎，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窜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滋一下，那温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机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是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是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宗气、卫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作用，哪个气说话管事，大的领导正气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羊胎盘补上，你把羊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六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这儿就用羊胎盘，就是我们这个羊内胎精粹版的羊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又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六只，这明明是吃三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六天，这六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六天。可这六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六只就158，一只26块钱，26.3块，一天吃两只52，这一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

0: 就说我爸一个月在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少，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一个月呀、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羊胎盘，那吃不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个、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羊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羊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又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2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就自己买羊胎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那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羊胎盘呢，这煮5碗汤，一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加上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羊胎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那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品

0: 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 90% 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呀？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头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呀、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过去的血多少有点的，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一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啊、玄参啊、人参啊，劲儿都不够，你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无可厚非啊，选的就是羊胎盘，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六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六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六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两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 大不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

巩固正气，在长期的不正气。这病 90% 以上治得快，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中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你看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消开，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足的还是阳台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台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够，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吧，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王府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哎，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去让喝，我说让喝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2-3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2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在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

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我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泼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会一回事儿。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二十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成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养胎盘精粹版，每天两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养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原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阳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阳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阳胎盘，每天两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两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我吃了有效果。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就加上你这个阳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只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我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
我说你这有啥不敢

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听好啊，一天就三次啊，一次一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两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6个月吗？3个月6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就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3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草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10味滴丸。这10味滴丸呢是10种药。这10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5、6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台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10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父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1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头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70、80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啊、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阳台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阳台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过2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
笑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人来盘回。

0: 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羊胎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5到10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孟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4: 哎，我也开心。你好。
5: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4: 哎，
5: 我今年68岁了。
4: 啊，你好老同志。
5: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消息的。
4: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5: 啊！健康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4: 对，老听众了。
5: 哎，我特别幸运
4: 啊！
5: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4: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5: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4: 啊。
5: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4: 哦。
5: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呀、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4: 哎呀，那是有后遗症。
5: 嗯，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4: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5: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4: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5: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嗯。
4: 哎呀，有点多。
5: 嗯，这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4: 嗯。
5: 但是当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4: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5: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4: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5: 是得了脑梗之后吧，我总是求人给我买各种的这个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4: 这也是

0: 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1: 是，这次
0: 啊，
1: 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0: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1: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0: 好，
1: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干什么都没精神。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两天，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0: 气儿过来了。
1: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0: 这是好事，有效了。
1: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就是那个
1: 走路，
0: 骨了那边是不是？
1: 对，走路啊，走步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0: 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0: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是调整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1: 是，
0: 啊，
1: 是啊，您这个阳台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太稀了。
0: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1: 好。
0: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边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的对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阳台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受，
1: 是
0: 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消息。
1: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0: 吃药了吧？
1: 我想接着用。
0: 接着用吧，
1: 哎，
0: 没问题。
1: 好不容易。
0: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1: 行，
0: 行不行？
1: 好，
0: 你这今
1: 行。
0: 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谢谢孟老师，做
0: 哎，
1: 事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0: 好的，不客气。好，祝
1: 哎，
0: 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
1: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0: 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0: 有用
2: 我感觉呀，
0: 啊。
2: 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
0: 哎
2: 您
0: 呀，
2: 呢处
0: 谢谢。
2: 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
0: 啊，
2: 到了。
0: 哎。
2: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了。
0: 这多好。
2: 是好，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2: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
0: 哦，大城市的。
2: 大城市铁岭的，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嘛，完家里孩子多，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0: 累的，累的。
2: 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0: 哎呦，去得早！
2: 主动脉堵了60%呢。
0: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2: 是呗，孟老师啊，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

0: 天，哎呀，就遭罪了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1: 心脏有这个事儿，确实脑袋还差点。
0: 啊，嗯，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我就吃了四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
1: 嗯，
0: 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1: 啊，通气儿了。
0: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1: 好 好，
0: 我就感觉呀，啊，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1: 啊，走对了。
0: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1: 你看
0: 啥也不怕了，
1: 你这是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0: 是，
1: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啊，你往后啊，无论是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
0: 好好好，
1: 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都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没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羊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三四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他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三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三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三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0: 哎呀，那太好了，
1: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
0: 好好好，
1: 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吧，
1: 是是，
0: 那真谢谢您呢，您带来这个好产品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
1: 啊，
0: 完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长期服用这个产品。
1: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嗯，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0: 好，辛苦了老师，
1: 也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
0: 啊，
1: 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嗯，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

0: 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有一件事儿不是很明白，把精神病院做大做强，市场需求量有那么大吗？
3: 本期推荐，脑洞大开。
4: 领导，来新人了。
3: 人类的大脑只开发了10%，如果被100%激活，将会怎样？生活中屡遭不顺的蔡瑶，总是幻想能够撞上改变自己命运的奇遇。一次偶然事故，他实施颅骨穿孔引流术后，意外出现了奇迹，潜在的脑能量得到大幅激活，脑容量扩容，无限超能力，隔空读心术，大乐透收割机，其生活顿时发生了巨变。而迎接他的，则是一幕幕啼笑皆非的故事。
5: 你居然还追究假死，雕像假造，新军。
3: Movie Time 推荐，脑洞大开。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来说三明治效应。凯琳呀，平时是一个温和的老板，但是他对待员工一直是该严厉的时候就严厉。可是有一个职员安迪森似乎对此并不感冒，多次在众人面前开小差，有一次还公然的在工作时间内玩单机纸牌游戏，而他的同事们则忙得焦头烂额。凯琳决定找他进行最后一次私人谈话。他说，安迪森，相信你也知道我来找你的目的了，因为我们为此谈话的次数已经够多了，但是我想今天也许是最后一次吧。我们虽然看重的是成效，但并不代表过程不重要。公司考核业绩，业绩和平时的表现都在考察范围内。鉴于你的业绩，我根本不想来推荐你升职，可是你每次都差点专注，这让我很难相信你对这份工作足够上心。我似乎觉得你对升职并不感兴趣。一席话让安迪森低下了头。第二天呀，安迪森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做出了深刻的检讨，任何借口理由都没有，但是大家还不相信他。安迪森说，如果大家不相信，可以随时监督他，并且他也愿意接受任何监督。就这样，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安迪森凭借良好的表现和出色的成绩成功的升了职。你看，这个凯琳老板的巧妙批评使安迪森痛改前非，这好像就是一块三明治一样，在两片白面包中间加了点奶酪和几片牛肉以及美味的调料，让白面包变得美味可口，鲜滋鲜味的。在批评心理学当中，如果将批评的内容加在了两个表扬之间，那么被批评的人很快也很愉悦的就会接受批评了。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三明治效应。我们在职场上，不管你要批评的对象是谁，上司批评下属也好，同事批评同事也罢，三明治效应可以说应用非常广泛。反过来说，假如你直截了当地把你的不满和批评讲出来，别人并不一定会甘心情愿地接受，弄不好啊，还会造成误会。而三明治式的批评可以让你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在使用三明治效应的时候，需要将你的批评性谈话分为三个层面。首先，给出你的肯定、欣赏，以亲切平和的语气表达你对对方能力的肯定，营造一种和谐的谈话氛围，让对方觉得平静而愉悦，那么接下来的批评他才有可能听得进去呀。其次，在肯定的基础上给出你的建议和意见，中间插进去你的批评和适度的不满，表现出一种期待过后的失望。但是有必要谨记的就是，批评不是你的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你表达出对他的期望，给足对方面子，维护他的自尊是前提。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消除他的后顾之忧，就是你别忘了给出你的希望、信任以及足够调动起对方改过动力的引诱性的因素，让他觉得这样做受益的人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父母感情不和，孩子情绪失控，攻击他人。15岁的小李，他是一名高中生。小的时候呢，因为父母经常吵架，他经常躲在门后偷听，听清楚了就要试图调解，常常调解无果。他说最怕妈妈哭，小的时候最担心父母会离婚不要自己，自己无家可归。现在小李进入了青春期，经常自怨自艾、偏执，害怕靠近他人，会情绪突然失控，甚至出现攻击别人的行为。其实童年的恐惧在家庭冲突当中影响着孩子的正常发展，会形成对外界的不安全感，这些创伤经历深植于孩子的内心，在青春期都会被激活，导致孩子产生无助、无力感，对于自我的存在感缺失，学习没有动力，很懒散。所以这个过程就需要家长的协助，需要清理情绪障碍。如果得不到支持，被混乱淹没的孩子会在持续失控和抑郁的状态下越来越在孤独痛苦中挣扎，严重者会导致抑郁症。所以啊，这个时候家长要改变的是自己，调整认知与行为，能够真诚地对于因为没有意识到给孩子造成的忽略表达歉意。孩子也在父母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缺失里学习到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同时孩子也要学习理解父母的言行，理解现实与他理解的误差，体会人与人的差异，拓展社会认知，应对能力，负面情绪得以释放，与父母关系更亲近，能够轻松快乐地回到学习生活当中，完成身心成长的任务。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香蕉放久了会变黑？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前几天买的香蕉还是金黄诱人的，放了三天就穿上了黑斑外衣，摸起来也软乎乎的。这香蕉是生病了吗？还是不能吃呢？香蕉变黑是成熟过程中的正常变化，不是变质。香蕉皮里含有多酚。

0: 酶和鞣质。酶成熟的时候，这些物质被细胞壁包裹着，随着香蕉成熟，细胞壁慢慢破裂，这两种物质就会跑出来，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深色的物质，这就是黑斑的由来。而且香蕉成熟时会释放乙烯气体，这种气体会加速自身和周围水果的成熟，黑斑也就长得更快。日本研究发现，带少量黑斑的香蕉甜度比全黄香蕉高10%左右，营养也没流失。但如果黑斑连成一片，香蕉肉发黏有异味，那就真的坏了。想让香蕉慢点变黑，就用保鲜膜把香蕉包起来，减少乙烯气体的释放，再放进冰箱冷藏。包裹的时候尽量紧贴饼部，避免留空隙，冷藏温度控制在1到4度最佳，这样既能延长保鲜期，又不会冻伤果肉影响口感。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今无畏中郎将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
2: 在下长安县尉苏明，
1: 狄公弟子屡破奇案。
3: 唐朝鬼事录讲述了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与狄仁杰的关门弟子苏明联手查案，守护百姓，挽救社稷的故事。探案吉凶是表面，寻找自己是核心，以见众生到见自己，最终见天下。
2: 没人不热爱这盛大的王朝，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看，一切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3: 虽然这部剧以各种诡谲的案件为主线，但是唐朝鬼事录绝不仅仅只表现悬疑，故事中的主角成长成熟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样的剧情设置玄妙，又没有局限于纷繁复杂的案件来吸引眼球，让观众随着案件的侦破，跟随着人物的经历不断成长，明暗两条线不断的交织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该剧增加了更多的厚重感。案件扑朔迷离，人心更是玄妙难解。全剧由九个不同风格的诡异案件组成：长安红茶、石桥图、众生堂、黄梅沙、甘棠驿怪谈、驼神、人面花、参天楼，这一个又一个案件带您一起感受大唐夜色笼罩之下的奇闻异录。
4: 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鬼案必查究竟，被破谜团虽死无憾。
3: 实际上，我们在这部剧当中，除了能够见证唐诗之外被湮灭千年的唐朝奇异鬼象，更能够感受到千年前的唐朝万邦来朝，当之无愧世界中心的气度。优越的物质生活，多样的文化融合，促生了唐朝人极致的想象力。说到唐朝，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一位位传奇诗人用唐诗描绘出的华丽的大唐美眷，而更有市井间的贩夫走卒，而正是他们加在一起才构成了大唐的画卷。
2: 我苏明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
3: 在一个个案件当中，不管是奇闻怪谈还是幻术道法，不管是异域传说还是珍禽异兽，最终都停留在一个关键词上：鬼事录。这个鬼是诡异的鬼。全剧最终的一个核心是，所有的蹊跷实际都在人心。从金钱到信仰，从朝堂到民间，比起诡谲的案件，更让人深不可测的是人心。但也正如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所写到的歌词一样，只要心怀对光明的憧憬，那就不惧前行。纵有千帆险境，亦不枉此行。心有火光燃动，何惧风岭。背着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凌云壮志为伴，撑起天地。生死何意，将晴朗化进这好风景，冉冉正气，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代诗人王翰的祖师作品《凉州词二首其一》，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是一组边塞诗，渲染了出征前盛大华贵的酒宴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凉州词是乐府歌词，它是达官显贵、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唱词，是唐朝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而凉州，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终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凉州因地处西北，常寒凉也而得名。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且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历史上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而武威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显汉武大帝、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今天仍然有不少当地人习惯自称为凉州人，而武威南城门墙上也赫然写着凉州二字。不管是叫武威还是叫凉州，它都是历史留下来的一段宝贵财富。武威除了凉州这个标志性的名称，它还有一件世人皆知的文化瑰宝——铜奔马。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更熟悉一些，那就是马踏飞燕。马踏飞燕高 34.5 厘米，重 7.15 千克。它的铸造工艺是分范合铸，就是分别铸造马身、马腿以及蹄下飞鸟等等一些部分，把每个部分造好，再合铸完成整体的造型。马腿内更夹有铁芯，以增强它的支撑力和强度。这种铸造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是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就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这也准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马踏飞燕的发掘也非常的意外。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当时的公社书记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

并且立即向上级政府反映。到了197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铜奔马，他为之震撼，回京后更是极力地推动了铜奔马在京的展览，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价之宝。马踏飞燕是中国旅游标志，国家级文物，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如果你想来武威感受马踏飞燕的魅力，那就一定要选择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到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一饱眼福，因为其余的时间它都在库房当中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维护保养着。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人的影子会忽长忽短？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白天在太阳下走路，影子一会儿长的拖在身后，一会儿又变得短短小小的，就像会变魔术一样。难道这影子有自己的生长开关，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其实影子的长短变化全靠太阳的位置指挥。影子是因为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当阳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时，身体挡住了光线，就会在地面上形成一个暗区，这就是影子。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不同，照射的角度就不一样，影子的长短也会跟着变。早上和傍晚，太阳靠近地平线，光线是斜着照过来的，身体挡住的光线范围大，影子就会拉得很长。中午太阳升到头顶正上方，光线垂直照射，身体挡住的光线范围小，影子就会变得又短又粗。如果在灯光下移动台灯的位置，影子也会跟着变化，原理和太阳光下是一样的。想玩影子游戏可以选傍晚，这个时候影子长，能做出各种夸张的手势造型。中午阳光太刺眼，别长时间的盯着影子看，避免眼睛被阳光灼伤。玩耍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视力。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so many days。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

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

0: 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这上面有指示，你说分不分？啊，这昨天晚上啊，我遇到外庄的一群娘们，他们说呀，这家庭连产承包责任制是党的新政策，全国都在搞，那六庄啊也做不过去。看看六庄也做不过去啊，也得分，那分了咋弄？哎，大家别议论了啊，这石书记去开会去了，等他回来呀，咱村再来个分份啊，马上都拿出决定。你
1: 这都。

0: 记，都别记啊，等奈何回来是分是不分不都明白啦？
1: 是啊，嫂子说的对，大家啥也别说，就听师叔姐了。
2: 对，
3: 哎，这话呀也不能这么说啊，咱村分不分还得听听大家伙的意见。
4: 哎，就是，那得听大家的意见。
3: 爷爷，哎，郑贵叔，你在咱村自个最老啊，对这事儿你是咋想的呀？
5: 就是你咋想的？
6: 哎，这是转圈了呀，这四八年搞土改分田分，这后来呢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到了现在这七八年又是分田分地，这三十年了，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
7: 陈桂白，那你说分好还是不分好嘞？
8: 哎，就是啊，哎，
6: 全国都分了，咱能不分？咱呢，不能让奈何作难。
7: 是啊，对吗？哎呀，陈桂白，这个不能分呐！啊，这个不能分。
9: 陈桂爷可是老资格了，他都同意分，咱能不分？姐，我说呀，咱刘庄分。哎呀，
10: 孩子，我是不分啊，这跟爹妈都有病，我还带着孩儿，这全家就我男人一个老李，分给俺几亩地，那大的粮食都卖了，也不够给爹妈看病的钱呐。反正我不分啊。
7: 哎，对对对，
11: 是啊是啊，现在呀，咱有奶牛场、养猪场，这集齐来还能跟那分奶喝、分肉吃。我靠，都自己花钱买吧。
9: 哎呀，你是一个见小脸，咱想吃哪吃，对不对？
7: 乡亲们，我说呀，咱刘庄不分，
5: 对，
7: 不分。叫我说呀，咱刘庄分，哎呀，不分，不分，你演的不行。
9: 施主，你回来了。
12: 回来了，回来了。
13: 我就知道大家伙都在这儿嘞。
0: 来贺呀，来贺，你可回来了，大姐呀都急坏了，快跟大姐说说说说啊。
13: 好，
0: 哎，赵县长，一会儿到俺。

0: 吃饭去啊。
1: 走。
2: 乡亲们，我和赵县长到地委开了两天的会，地委领导要求要抓紧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赵县长很关心咱们刘庄啊，今天想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大家有啥话都说说啊。
1: 对，
2: 哎呀，咋想的就咋说吧，说吧。
3: 哎呀，咋这会儿都不说了啊？这赵县长，你看，
1: 好吧，我说两句。
3: 好。
1: 乡亲们，中央出台的新政策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大家都还不知道吧？很多农民为了争取分钱保产，那是往上边写了信，很有红纸头印的。中央顺应民意，就是为了让广大的农民过上富裕的日子。乡亲们，

0: 说实话不，就是要听真话。我不同意分。那不同意。县长，俺六庄有养殖场，养着奶牛和猪嘞，那咋分了？这不就不行吗？六庄还有集结场、造殖场、汽车喇叭场，那咋分呀？这哎呀，总不能把机器给拆零散吧？可
1: 不是。哎呀，
0: 我的看法，啥也不分，还是集体干。哎呀，
2: 那不行。
3: 我同意分。
4: 素颜一起改。
0: 赵县长，分了有资助权，自己先干啥干啥。
5: 行行，还快了，这多好啊！
6: 就是嘛，
0: 这
6: 我说你小子啊，那一年就两茬庄稼，你想快挣钱，他还没数，你不得等，谁想分是分啊，反正我不分。
0: 对，
6: 怎么分？
0: 哎，
6: 行行。
0: 这样吧，同意分了，把手举一下。
6: 行行。
0: 好，不同意分了，也把手举一下。
6: 县长。
0: 我不同意。
7: 好，哎，情况我大致清楚了，这样吧，大家都先回去，我呀和施书记再谈谈啊。
0: 好，
7: 大家先回去。
8: 走，不能分，那不能回州。
0: 太过分，
8: 你们都没毛病。
0: 你们
8: 啥？你们都有，
7: 老师，你说话呀你。
8: 赵县长，今天是你来搞吊唁嘞。
0: 我不好插话，老师，你这可不中啊！啊，你作为党支部书记，你要抓紧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坚决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你可别扯了全县的后腿啊！尤其是你，在这关键时候，你要不折不扣执行中央政策，遵守党的纪律。我老村人许下，你可别犯错误。

0: 赖河，
1: 哟，
0: 赖河，
1: 叔，哎呀，你咋来了？哎呀，来来来了，哎呀，有事了，叔。
0: 赖河呀，哎，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你不嫌我唠叨吧？哎呦，
1: 看你说的有啥你就说吧。
0: 哎，这要说吧，在咱们刘庄最困难的也就是说俺家了呀。这你是知道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因为一场大病就早早的走了，撇下个痴呆的媳妇还有我这个可怜的哑巴孙女。这些年要是没有你，没有集体年年对我们的照顾，我早就愁死了。这不一听说

0: 叔，来坐下说。
1: 奈何呀，哎，这周阳让本天本地来，我就是想问问咱们六庄这到底分不分啊？
2: 不分。
1: 你就不怕犯错误？
2: 叔，共产党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我让六庄人都服了，能犯啥错误啊？叔，咱六庄不但不分，咱呐还要继续走共同创业的路子。村里已经研究过了，要把你们的吃、穿、用一管到底。妞妞啊，也要送到聋哑学校上学，让他学门技术，毕业以后村里给他安排工作。你放心吧，叔，只要有我在，村里绝不落下一个有困难的群众。放心吧，叔。
1: 好，好，妮儿，快跟着奈何大伯磕头。哎呀，
0: 叔，这个吃不得，这个吃不得。
2: 孩子，吃不得啊！哎。孩子，
0: 哎呀，闺女，快吃了。
2: 就会有你吃，有我穿了，就会有你穿。啊！
3: 我天，你好会穿，真是。
1: 哦，那这是开会来。
2: 开会。
1: 啊，那走，恁忙。恁慢啊，
4: 慢点啊，
5: 老师啊，这全县都动起来了，就咱六庄还是死水一潭，人家外村人都议论呐，说这回看史莱克还能不能当模范。哎呀，都等着看你的笑话嘞。
2: 他们想咋说就咋说。玉兰，
6: 哎，
2: 你把调查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
6: 好，下面我就把调查的具体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0: 我认为啊，这中央的文件不能到了咱刘庄就打折扣，咱们都是党员，得遵守组织纪律。
1: 是啊，这是中央的指示，咱总不能反对吧？
0: 是啊，
2: 可中央还号召咱走群众路线呢，这75%的人不同意分，难道咱还硬分吗？
0: 玉兰，你咋真是糊涂了啊？是群众听党的呀，是党听群众的呀，啊，是不是？老师啊，咱从当民兵到打土匪都在一起，跟咱跟了几十年了，咱可不能犯错误啊。
2: 石书记，全国都是这个形势，咱一个300多户、1400人的小村庄，敢不跟着形势走？
0: 是啊，
3: 是啊。
4: 石书记，
5: 我也是党员，党龄也都30多年了，能不按中央的规定办事吗？
0: 对吗？
5: 这两天我反复学习了中央的文件，中央文件规定啊，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实行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所以啊，根据咱村的实际情况，咱村啊不适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说到底啊，中央的政策是富民政策，只要咱们实事求是，结合着咱村的实际情况啊，集体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完全符合了中央的精神。同志们。

0: 哎，小李，
1: 失败，
0: 咋回事了？
1: 我要个红毯，离婚。哎呦，
0: 来来来来，有啥话来跟失败说。来，
2: 小李，这儿正在开会嘞，有啥事回家跟我说啊。
1: 我就跟失败说，我就跟失败说，失败，哎，你不能让红毯进城。
0: 红毯要进城。
2: 他要进城开个电器维修部，
3: 你咱还提起创业来，你叫咋叫他走啊？
2: 玉兰，这史书记一直讲创业精神，这年轻人有创业的积极性，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
1: 红展啥时候想自己创业了？是你说分田到户了，积极散伙了，大家

0: 呀，这六家大区楼这么个戏府啊！哎呀，
1: 刘叔，师书记杨秋三共同之父，你却背地里鼓动年轻人往外跑，这不是明摆着让唱对台戏吗？你这样做，你还像个党员吗？
0: 我咋不像了？啊！既然叫咱党员时时带头，那咱党员就应该先过。
2: 他说：“你这是胡搅嘞，不顾集体，只想自己，你这是自私。”
0: 我自私啊？我咋自私
2: 了？你就是自私，
0: 你不自私。
2: 大伙谁不了解你？从根上，你总给老师作对。记得文化大革命，就是你带头批斗师叔你来。
0: 爷，我就是爷了，我爷，大，
2: 你干啥？
0: 别说，
3: 你算旧账是不是你？啊，
0: 起来，老师，你可是说过，这过去的事儿都不说了，他这是算啥？啊，不就是轰炸要进城吗？咋了？犯啥法了？哼，说着今天开会研究咋分拆刀户的事来，这可好？这开来开去整到我头上来了，这回我不参加了。
4: 站住，坐下。
5: 小莲，
6: 石板，
5: 你先回去吧，告诉洪展我不准他走。
6: 好，
5: 快去。吵啥了？吵能解决问题，还想不想党员干部？

这样吧，至于粉与不粉，大家举手表决一下，同意粉的举手，不同意粉的举手。好，今天的会议就按党员干部的决议和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咱刘庄不粉。我现在就给县委打报告，咱刘庄不但不粉，咱还要建厂，还要建党。

0: 爸啊，你就别送了啊，你回去吧啊。
1: 好好，走吧。
0: 哎，红山呢？
2: 这个锦城以后啊，还要说聪明点
0: 啊。
2: 好，
0: 哎呀，你就发。

0: 爸，你就放心吧啊。
1: 我每天只干活，绝不乱闯。天一黑，我早早就把那店门关。放心吧。
2: 好，好，好，我放心了。哎，吴大。

0: 爸啊，我赶快走了啊！
1: 好，好，走吧，走吧，好好干啊！
2: 不敢，在石白洞守过了，他不让你进城。
1: 哎，小莲呐，这事儿你别管，你石白那边由我去说啊。
0: 对。
3: 哎，洪山，哎，这石书记让全村人都来开会了，你这提着大包小包来，准备去哪儿了呀？
4: 就是啊，就是。
0: 我呀，准备发家致富去。
1: 是啊。
3: 哎，洪山。这石书记可是说了啊，要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了。你看你提了个包要走，
4: 就是
5: 洪山呀，
0: 那你们就等着共同致富吧，我是等不了了。
1: 洪山，
0: 你洪山，
1: 说事儿，大家都
5: 回来了，回来
1: 了。石林啊，你不是在城里上大学嘞，都回来了，
5: 就是回来了。
6: 刘叔，俺爸说咱村要建大厂。叫我呀赶紧回来了。
3: 石林啊，这又建啥大厂了呀？
5: 就是你在建啥？

0: 你咋了？你说你不是说你们俩是俩人家里差不多差不多？是咋了？哎，你懂点，我懂姐姐，咱爹俩在一块儿多好了啊！
1: 乡亲们，乡亲们，好了，好了，好了，乡亲们。
2: 给大家伙说件大事儿，大家认真听啊！坐下来，请吧，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啊！
3: 乡亲们，我给县委打了报告，县委啊，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着咱们村的实际情况，县委同意咱村不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啊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继续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哎呀，
4: 还是这个
5: 太好，
4: 还是这个
5: 太好
4: 了，
5: 对呀，
3: 乡亲们，为了扩大集体经济，加快咱村致富的步伐，咱刘庄啊要搞一个现代化的生物药厂。
2: 啥药厂啊，石书记？
3: 鸡肝厂。
2: 啥肝啊？
3: 鸡肝。
2: 鸡肝？啊。咦。
3: 你笑啥了？你看你，
5: 就是啊。
2: 石书记啊，你要鸡肝还值得办厂？把那鸡子杀了，哪个肚子里没有肝啊？
6: 大气神，大气神，大气神！
7: 别笑了，这个鸡肝不是你说的那个鸡肝，是一种药。是一种专治肝病肾病药呀，大金山儿。
2: 药呀，
7: 哎，乡亲们，乡亲们呐，这种药目前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呀。咱们国家每年都要花外汇来进口，咱办个药厂，这样一来呢，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外汇，还提高了咱集体的收入啊。乡亲们，这集体有钱了，咱大家伙的日子不都更富了？
2: 哎，石书记，那咱办这厂得花多少钱呢？
5: 就是啊，得花多少钱啊？
3: 我问过专家了，大概得1500万。多
2: 1500万？
8: 真多钱？
2: 1500万？哎呀，
5: 上哪弄去？
3: 乡亲们，过去咱们办工业，办造纸厂。汽车喇叭厂、机械厂都是咱们自力更生，
2: 是啊，
3: 可这次啊还得靠大家自己的力量，除了村里的积累资金，再向各家各户借2万元。
2: 啥？向各家各户借2万？
8: 对，
5: 是呀，你说这分别在哪去？哎，乡亲们，哎，乡亲们，你说咱农民哪有本事建恁大的药厂啊？是不是？
2: 是啊，
5: 书记，咱还是建个别的厂吧。
2: 对呀，哎呀，书记，你看看，这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了，就咱这2万来块钱，那这厂要是办的不中咋办？那到时候苦天都无泪。
9: 就是，
10: 是啊。哎呦，书记，俺知道你有本事有能耐，这大家伙嘞也都尊敬你。
2: 是
10: 啊。可这个厂要是万一办砸了，那就不是鸡肝，那是要把全村各家各户都给鸡肝了呀！
5: 就是
10: 啊，我的奈何大哥呀！

我承认，高生物制药技术是有难处，可是咱要办大事儿，哪有不难的呀？乡亲们。

0: 老师，老师，您听听，您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呐！
1: 乡亲们，这不是蛮干，是创业，是创大业。乡亲们呐，过去咱刘庄是脚步不停的滚动发展，可这一次啊，咱村要有。

0: 老师啊，你说的是不来，这没家没户谈恋爱，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啦。哎呀，
1: 俺和尚还正落寞嘞，把水都干了。我得回去干，我得回去。
2: 石书记，石书记，咱们养殖场的奶牛啊，该挤奶了，我回去忙一会儿，

0: 看他打进去，老师啊，这一钱五百万可不是个小数，大家伙一时半会想不开，让大家伙好好想想好吧。是啊，好吧，大家都回去想想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老师，来，瞅瞅，来，瞅瞅嘛。哎，老师啊，你也知道，这轰炸呢，他不想在机械厂干了，他一直想进城开个电器维修部。你看，这今天要走嘞。
1: 轰炸，你真要走啊？
2: 大白，我想进城自己干。
1: 轰炸呐，咱村的老人大多数都是穷人出身，没有上过学，以后咱村要发展要靠你们这些上过学懂技术的年轻人了呀。听我的话，别出去了啊，就在村里好好干，将来有你小子成大事的时候。
2: 大白，你总说发展集体经济共同致富，可你想过没有，刘庄300多户1400人靠村里办厂，啥时候没人能挣到10万20万？
0: 是啊是啊，
2: 也许30年能挣到，可我等不了啊。
0: 哎呀，30年他都50-60了，到那个岁数啥都干不成了。老师，这办一窝厂说着容易做着难呐。

0: 洪展，你真要走？
1: 是。
0: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好，你走吧。
1: 哎，
2: 什么？洪展，
1: 洪展，
0: 洪展，记住，在外边好好的干，要是真的不行，还回来啊。
1: 哦，谢谢大白，谢谢大白，
3: 谢谢老师。
2: 师伯，
3: 哎，小莲，哎，快快送走，送走。
2: 洪展。
4: 爸，我看这厂是建不成了，还是回学校上学吧。
0: 说啥？你再说一遍。
4: 爸，你都让洪展走了，你让我在家干啥了？
0: 我就不信，貌不是生姜。

0: 喂，对，是刘长存。
1: 哦，你好，你好，你好，我听施书记说过您了。哦，哦，好，好，好，好，好，我会向施书记汇报。明天中午，我们派人到火车站去接你。好，好，好，好，好，再见，明天见，再见。

0: 乱接啊？俺爸了。
1: 又去几个当冤家去做思想工作了。哎
0: 呀，这么一个一个的做工作，得到哪一天呢？
1: 是、
2: 啊。爸，我就不行，我办不成。
0: 爸，你去做工作，效果咋样啊？
2: 不咋样。
1: 石书记，刚才林工程师来电话了，说马上上火车，明天中午就到咱们这儿了。
2: 林工程师明天就到？
1: 明天就到了。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石林啊，我让你找那20个高中毕业生，你找了没？
0: 都找好了。爸，你是想在咱村儿建起一支懂技术的企业管理人员？
2: 石林啊，咱村儿以后要发展，没有一批懂技术的人才咋会能行啊？
0: 是啊。
2: 哎，玉兰，哎，给你去小卖铺买两瓶酒，再弄两个菜，顺便把那陈荣福叫过来，我给他喝两口。
1: 好。
2: 哎呀，石林啊，
0: 爸，
2: 鸡肝的市场全国需求量非常大，咱用一年的时间把厂建起来，2年就能收回投资。你算算，光利润一年是1200万呢、10年就是1亿2000万。有这么多钱，能为咱们刘庄办多少大事了？
0: 是啊，爸，可是咱没有钱呐。爸，总想一年赚多少钱，10年赚多少钱，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都理解你。可乡亲们理解你吗？说要借钱，看看乡亲们的态度，一个个都回家了，看这厂建不成了，我还是回学校上学吧。
2: 你走了不是？
0: 爸，
2: 我你走吧。
0: 爸，
2: 村里你也别管了。
0: 爸，
2: 厂你也管。
0: 爸，
2: 我恁妈你也别管。
0: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我你也别管。
0: 爸，
2: 我不是恁爸。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包大人逢凶化吉，被个小孩救了。这小孩还挺狂，往八王擂上看看，眯着小眼睛咯咯直笑。方叔安就问：“
2: 咦，我小恩公你乐什么？
1: 真有意思。我这是戏台呀，这唱什么戏呢？”“
2: 哎呀，这哪是戏台，这是擂台。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八王擂。
1: 那八王在哪儿呢？”“
2: 嗯，你八王起的名，这八王爷还在贼手中呢。”“
1: 是吗？我说这话你们别挑理，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了这么多的英雄，都是饭桶，不然的话怎么不把八王请回来呢？”
2: 方叔安一听，把这小孩真够狂的，幸亏你说这话周围没有多少英雄，倘若被大伙听去，不得气炸了肺子。方叔安还得耐着性子给他解释：“我说小恩公，话可不能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莲花观的贼可惹不起呀。
1: 我怎么就不服这个劲儿呢？”“
2: 那好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说小恩公不服气儿，你就登台比比看。”“
1: 好嘞。”“我说你等着啊，我到台上照亮照亮。接光接光接光，叔叔大爷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一看，一个小孩儿，顶多十二三岁，一瞅长得还挺带劲，小孩嘴还挺甜，纷纷往两旁一闪。小孩挤过人群，来到八王擂台下，叉着腰，扬着小脸儿往上看看。“哎，在哪儿上去呀？”台上的贼一听，好像没乐了。“对，我说小孩，你找谁呀？是不是人多走迷了路，找你爹娘找不着了？去去去去，离这儿远点，把你碰着砸着，你不倒霉吗？到哪儿诉冤去？”“
2: 哎，我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才找你爹妈呢，
1: 我上这儿来打擂来了。”“打擂？谁打呀？”“
2: 我呀。”“
1: 嘿嘿，
2: 哎呀，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吹牛啊。小孩，快找没人地方凉快凉快去吧。也慢说是你，就成了名的剑侠，想要登这个台子，他也得琢磨琢磨。快点走吧。”“
1: 我说你是谁呀？”“
2: 那你既然这个台子有规矩，不准小孩打擂，为什么你不贴个告白条，事先通知一声呢？莫非你这八王擂有这规定吗？是小孩都不准登台吗？有没有？你把你们总擂官找出来，跟我解释解释。”哎，这小孩还挺能讲理。上边人一看，甭问，这小孩没能耐，肯定他身后有人主使他。“小孩，既然你要上台，等等啊。”说着，有个小老道拿了一盘绳子，从擂台上系下去了。他抓住那一头，把这头给了小孩。“能攥住不？攥不住就拴腰里头。”“
1: 嗯，差不多。”擂台就擂台。

瓜整这么高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多费劲。说话他把这绳子系到腰里头了，台上的小老道一看行了，又招呼来两个同伴，三个人往上拽，把小孩拽上来了。这小孩道谢之后把绳子解开，小老道上后台不提。小孩乐乐呵呵的看了看泪棍，我你就是那个飞云道长郭长达吗？非也，那是我们总门长，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家住在陕西遮天山，我乃遮天山大寨主，人送绰号双躺无敌镇遮天，上然威是也。呵，这个零碎太多了，我都记不清。这么说吧，你是不是贼？我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就是贼你也不准说呀，我乃是占山的山王，嗨，那跟贼有什么两样啊？哦，你姓尚啊，我请问一声，八王爷在你手里吗？没有，在莲花观监押。那你跟郭长达商议商议，把八王爷给我吧，啊，省着叫我生气，不然的话我一生气啊我就犯病，我一犯病就打人呐，专打成了名的剑侠，到那时候你说把你们都打死，你们倒霉不倒霉？去跟郭长达商议商议，把八王千岁给了我就得了。尚然威一听，我说这小孩是个小疯子吧？哦，拿我也当小孩了，净说孩子话，又气又笑。娃娃，你姓什么？家住哪里？你家老人是干什么的？别看你小小的年纪，口吐狂言，甭问，你后边的茶杆是挺硬啊，我跟你小孩不一般见识，快把你家的大人找来跟我见面。用不着啊，你忘了那句话了，打了孩子大人自然就出来了，现在还没到时候，刚才我跟你说的句句事实，我必须跟郭长达讲，你跟您呢，你还有点不配。什么？小娃娃，既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代替你的家长教训教训你。说着话往前一根步，抡起巴掌就打这孩子后脑勺，他可没想到一巴掌落下去，再找小孩踪迹不见。哎，人呢？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呀，在这儿呢。还没等尚然威回过身去，小孩飞起了一脚，正踹到尚然威的后腰上。您说这一脚有多大的劲儿，把尚然威蹬起来3尺多高，凭着从台上揉摔下去了。仗着尚然威有功夫，不然非摔死不可呀，就这样也把他吓了个不轻啊。他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还喊呢，乡亲们躲开，乡亲们躲开。看热闹的老百姓，你说我的妈呀，吓了人了，哇，往两旁一闪，下边是空地。尚然威使了个双手虎抱头，两只手抱住后脑勺，手掌子护住太阳穴，胳膊肘挡住两腮，胳膊肘护住左右花盖穴，腿往上伸护住左右两肋，腿一并护住裆，脚后跟往后一勾护住裆里和肛门，不然

0: 的话，那就摔坏了。要说摔得会摔，这叫元宝壳的跟头，啪，后腰一沾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这么一下，不至于摔坏。上山威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是满脸通红啊。心说今年我56岁了，叫个12、13的小孩从台上把我招下来，我有何面目回陕西？怎样见我那88、64寨的各位弟兄？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他是面红耳赤，来在台下晃脑袋，脚底板使劲，蹭蹭蹭，使了个燕子三朝水，重新登台。这下不要紧，把台上台下的人都给轰动了，台底下跟开了锅了一样，乐的人们肚子都疼。白云瑞跟山西燕徐良一边看着一边议论，云瑞一乐：“三哥，看着没？今天是8月初一，这擂台可够热闹的，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小娃娃，可都显了身手了。您看见没？这小孩肯定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不就是将门的虎子。您看那个身手抬腿有多干净。
1: 嗯，我早都看出来了，这小孩啊，使的是迷红掌，先用孩子这一套把人给稳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用问，这孩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嗯，我也是这么看的。哥俩边议论边瞅着，后台的群贼也惊动了，有的贼乐得肚子都疼。我那么大的上寨主怎么吃这爆亏？哎呀，太丢人，连我都替他害臊。所以人们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帘撩开，往前台看热闹。这时尚然威上了台，用手点指小娃娃。我还没真动手呢，你就下了家伙了，不算，咱俩重来。小孩也乐了，我说你50多岁，这胡子白长了，你快点尿泡尿淹死你得了，你那脸皮有多厚啊，叫小孩把你打了，你还有脸回来？真不知道天下还有无耻二字，我见着你我都恶心。哎呦，呵，叫小孩这一顿冷嘲热讽，尚然威更受不了了，往前一根步，使了个双撞掌，恨不能把这小孩给打死。哪知掌到，小孩滴溜一转身躲到他身后，快如闪电啊！尚然威一看不好，又是那一招，刚想转身还招，小孩这腿又抬起来了，不过这回没把他蹬台底下去，又打前台给踹后台去了，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这下可把他摔着了。尚然威哇哇暴叫，一伸手从兵刃架子上拽出短把凤翅鎏金镋，嗷嗷直叫，像疯了似的拎着家伙又到了前台，见着小孩就砸。这小孩左躲右躲，躲过三下就蹭纵胸一丈多远，把小脑瓜一扑了。等等，尚然威，你真够意思啊，咱俩讲的明白，动拳脚，你怎么动开家伙了？你认为动家伙我就怕你啊？你想错了，只能加速你归位。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见好就收，把兵刃放下，恭恭敬敬给我行仨礼，作仨揖。你说我错了，往后见着高人我一定服气，然后我就放你走。你呢，五官不缺，四肢不短，囫囵个的回到陕西遮天山。如果不听，我可给你留点什么东西。
1: 你再回陕西。

一遮天山可不是这么走，你得拿软床抬着。好小兔崽子，招他们！连三并四又五六下，这回这小孩真急了，谁也没看出来他用的什么招。就见他手一扬，喊了一声“招”，上人为之乐子大了，仰面摔倒在台板之上，把双堂也扔了。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眼尖地看，满台是血。等小老道出去把尚然威抢救回后台，一看左边的眼睛将小孩给抠出去了。有人看呀，那小孩那小手里呢，拿的什么？这小孩手心朝上，一个圆不溜丢的水了吧唧血丝呼啦的东西，闹了半天是尚然威的眼珠。你看在里边安着流光钻亮，挺好看，抠出来就一汪水了。连郭长达也为之一惊啊！郭长达心说坏了，他妈这小孩是个妖怪，刚才我看得清清的，他使的这种功夫叫二龙戏珠缠息力。又一想不能啊，武林之中会这种功夫的不多呀，屈指可数，都是成了名的剑侠，他算个什么东西？所以郭长达马上把拂尘一晃，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各位谁也不准上，我出去要问话，快抢救上寨主。尚然威果然五官短了一样，可没办法，自己找的。小老道把他抬回莲花观，怎么上药怎么护理咱不必细说，单说郭长达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前台，把拂尘晃了两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一百多眼，哇啦，你究竟是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能不能跟贫道讲一讲？嗨，不能，不见着郭长达我不能说。你可认识贫道吗？不知道。我就是总门长郭长达是也。呸，你糊弄人，你才不是郭长达呢。哦，何以见得？因郭长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那绝对不是你，你肯定不是郭长达。郭长达一想，他妈这小孩还挺犟哎，嘿，娃娃，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岂能哄骗于你？我确实是郭长达，不对吧？我听我爷爷说了，人郭长达可有能耐了，郭长达身高三丈六尺呢，三个脑袋，六只胳膊呢。你郭长达跟一般人能一样吗？人都不站着走，人在地下爬。他呸！郭长达一想，我是乌龟呀，他妈这小孩缺德呀！完了，少要在我面前耍贫嘴。我就是郭长达。是啊。哦，那好了，这一次东京汴梁我没白来，能瞅着莲花门的总门长，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呢，您别着急啊，我得好好看看，我瞅出这个总门长跟别的人哪点不同啊。这个姐姐说着，他围着郭长达转了三圈，郭长达叫他气得都懵了，一直等这小孩看完了，郭长达才说，看完没有？嗯，看得不得理儿的，你跟一般人也没啥区别，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啊，头上也没长犄角，两肋扇也没长鳞，屁股蛋上也没长尾巴，可你怎么就那么凶呢？我就纳闷，你这胆子跟一般人胆子是不是不一样？我打算给你掏出来看看，不然的话
你怎么敢

抢劫国家一国的八王呢？啊，那八王千岁是皇上的叔叔，一国的太上皇啊，你就敢把他囚禁到莲花观，你是不是与众不同啊？郭尚达呀，我是个小孩，经验阅历比你差的多得多，我讲道理也讲不出什么来，我就一句话劝你学好。虽然说过去你罪孽深重，犯下不赦之罪，但是怎么办呢？就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如果你幡然悔悟，能把八王爷放出来，跪在八王爷面前表示痛改前非，我呢再替你说几句好话。你呀再在这个台上，你看看热闹的这么多人，你再跟大伙儿承认个错，大伙儿一瞅这老道也不容易，百十来岁了，胡子都白了，怪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一步十足，哎，能够改就行了。能把你点天灯呢，就变成砍头；能把你砍头呢，就变成充军；假如不充军呢，还许压几天把你放了。如果包大人八王千岁有好生之德，还许不计前仇，干脆就把你放了，连官司都不打。你说你捡了个大便宜不？哎，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如果你要不听，觉着你了不起，那你可倒霉了。看着尚然威没？我叫你跟他走一条路，我把你的四肢五官可留下一样。到了那时候，你怎么回云南东海碧霞宫啊？你怎么见你们那位祖师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你怎么去见金灯剑客夏随良？你怎么去见你授业老恩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郭昌达一听，这小孩绝不是一般般的，他对我的根底摸得这么清，对我们自己这一派的人了如指掌，我非把他抓住问个究竟不可。想到这，郭昌达冷笑一声：“娃娃，我太感谢你了，就冲你这个年纪竟说大人话，为我指点迷途，贫道深受感动。不过呢，孩子，你说的晚了，要倒退三个月两个月，你见着贫道一说这番话，我肯定听你的。但是现在木已成舟啊，一锅饭都做熟了，想不这么办也不行了。现在我郭昌达宁愿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这条老命我也打算不要了。但是孩子，对你我是感谢的，我现在就急于想知道你是谁。你张嘴有爷爷，闭嘴你爷爷说的，我就想见识见识他，怎么样啊？也许你爷爷来了，我们两个人一投缘，我还就许听了你的话。我郭昌达不愧是总门长，真会说话啊！你想把我套住啊？见我爷爷可以，现在不是时候，你有什么事先得跟我说。倘若把我打败了，不用找，我爷爷自己就来了。郭昌达，要这么说，我这话说晚了，那怎么办呢？那废话就不用说了，既然你不想叫你爷爷登台，那你就请到下面休息，我们还要接茬比武。甭找别人了，我陪你走几趟吧，看来不给你留下点什么，你心里难受啊。你是非学尚然威不可，是吗？好，你跟后台的人打听打听，从历来到现在，我亲自动手。

0: 的时候几乎没有，就冲你这么聪明，我就陪你走上几趟，我要会会你的禅习力。郭长达呀，说的可不是假话。想到这儿，他把常大的道服闪掉，放下一对量天尺，里边短衣襟小打扮，高网袖面紧了紧丝桃鞋，唰唰唰唰唰唰，亮开门户，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喊了一声：“小朋友，请进招吧。”哎呦，总门长，在我面前你何必如此认真呢？我跟您能一样吗？我都是海派的功夫，根本没有规矩，也不成套路。既然总门长叫我进招，我可撒野了。嗨，小腿一蹬抬板，脑瓜一晃，往前一跟步，左手晃郭长达的面门，右手一分，唰，伸出俩手指头，二龙吐须，禅息力抠他的双眼。离着郭长达还有一尺多远，郭长达就觉着有一股气儿，这股气儿是直刺双眼，这眼珠子好像往外使劲儿。郭长达明白，这小孩练禅习力练得可够巧的，这是年纪轻啊，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他这俩手指头这么一动，我这眼珠咕噜咕噜就出去了。就想到这，上步闪身，还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小孩的手，小孩左手撤，右手抬，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郭长达的太阳穴。郭长达使了个三环套月的招数，往前一跟步，嘴里喊了一声：“小孩，我看你哪里走。”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飞云道长郭长达亲自动手跟小孩比武，要说起来好像笑话，就凭他堂堂的莲花门总门长跟一个小孩晦气，有点不知个吧。其实啊，您说错了，郭长达可不傻，那么多高人登台他都没伸手，他为什么非跟小孩伸手呢？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孩非同一般，不但本身武艺精通，肯定他背后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他想把这个事儿啊摸清楚，故此这才伸手。那个小孩再能耐，武功再大，分跟谁比呀？要跟郭长达比的一块儿，那还是差得多呀。尽管他花活可不少，但是郭长达看官定是封住门户，这小孩也不得靠近，最后被郭长达横扫了一掌，小孩往旁边一歪头，稍微躲得慢了一点，叫郭长达这个中指啊扫到这个孩子肩膀上一下，就这一下不要紧，这小孩就摔出一溜滚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等小孩站起来，用手一捂肩头，哎呦，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再看，可不是吗？袖子都开花了，里边起了一道黑紫色的领子，证明郭长达手上那功夫够多硬。刚才使的是金莲掌，要打到穴位上，孩子就残废了。这小孩疼得汗珠子也下来了，连跺脚在骂街，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郭长达给骂的这火呼呼的往上冒。

0: 当天尊。
1: 小孩，君子讲动手不讲道口，你怎么骂人呢？哎，你再要骂我可掰你的牙。郭昌达，你挺大岁数欺负小孩，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说着他左手捂着肩头，双脚一点地，噌，从台上飘落在地。说着容易，坐起来难，三丈多高。这小孩如履平地一般。等下了台之后，乡亲们，乡亲们，躲躲婶子大娘，躲一躲了，我找我爷爷去了。郭昌达，你等着，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就淹没在人海之中。再找也找不着了。郭昌达冷笑一声，哼，心说看见没，也许这小孩撒个谎跑了，也许真找他爷爷去了。不管怎样，我在这盯着你的。郭昌达转身刚要上后台，就听见有人喊道，郭昌达，等等，我来了。郭昌达回头一看，说话这个人从台下已经登上八王擂。飞云道长不看便罢，一看呢，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来者是谁？正是那位冰山北极岛的灰谢老人邹瑞走化昌，拎着唐螺和青竹竿又跑这儿给他算卦来了。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郭昌达，算完卦再走吧。无量天尊，走化昌，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要说打擂，咱就说打擂的，贫道奉陪。哈哈哈哈，郭昌达，稍后片刻，我等把锣和竹竿放下啊。邹老剑客把两件东西放下，眼睛一翻，不瞎了，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老百姓一瞅，呀呀，我这实木的老者可有意思啊，闹了半天不瞎，那眼睛比谁都亮。今天咱们可开了眼了，竟是怪人。邹老剑客早来了，咱们在前文书就说过，他一心一意想帮着徐良和白云瑞，那意思呢，打几仗他就走了，结果拖到现在也走不了，因为八王爷没被救出来，紧跟着又立八王擂。邹化昌一想，办事情得有始有终，何况开封府的人对我如此尊重，我又代表冰山北极岛的，不弄出个眉目来，绝不能半途而废，这就是他的心意。今天立擂，老剑客早到了，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高兴，有时难过。他真没想到那么大的天龙地哑双双毙命，梅花千朵苍九宫金睛好斗梅良祖是大口吐血，现在命在旦夕呀。因此老剑客的心也不是滋味，真想决斗一场，但是跟别人打有失身份，他就憋足了劲儿要会斗郭昌达，可盼着郭昌达露了面了，焉能错过机会，因此这才登台。等见着面之后，邹化昌冷笑一声，郭昌达呀，我看你现在是作到头了，在下我想跟你比试高

0: 老弟，你愿意陪我吗？
1: 然，
0: 走老剑客，我久闻你的大名，咱们俩始终没正式的伸过手，今日利用八王类的机会，我倒要领教领教。
1: 好嘞，
0: 那咱们是比拳脚啊，还是动家伙呢？
1: 老剑客你挑吧。
0: 依我的意思，咱还是比拳脚为上，这玩意儿好像比兵刃还文明着一些。
1: 可以，我就陪你比拳脚。
0: 咱们简短结束，邹老剑客跟郭长达就站在一处。郭长达不敢等闲视之，一伸手就拿出压箱底的决议36路金连掌。再看此掌，快如疾风，又好像是闪电，隐约约有雷鸣之声啊，神出鬼没，变化无穷。邹老剑客暗中一挑大拇指，罢了，难怪郭长达任总门长多年，这就是看家的功夫。我可要留神注意，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邹老剑客使的什么招？把冰山北极岛的决议冰山北极掌72路亮出来了，对人家的金连掌，两人打了100多个回合，难分上下呀。白云瑞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问徐良：“三哥，你看他们二位谁能胜，谁能败？”“
2: 不好，老兄弟，我看邹老剑客敌不住郭长达。”“
0: 是吗？”“
2: 我是那么看的。”“
0: 真叫徐良猜对了。”言还未尽，就听见啪的一声，把小哥俩吓得一拨了脑袋，抬头观看，被郭长达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正好拍到邹老剑客小肚子上，把邹化昌周起来那5尺多高，从台上脑瓜朝下就摔下来。
2: 老兄弟不好！
0: 徐良说的这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幸亏他离着台近，想分开老百姓再过去来不及了，就有点越格啊，蹬着老百姓的脑袋跳过去的。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他也跳过去，邹化昌也落下来了。徐良轻舒圆背，砰，抓住老头腰里的丝绦，这才救了他这条命，不然连打再摔，邹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等两个人落了地了，老百姓往左右一闪，白云瑞、方树安、钟林等人全都赶过来了。云瑞一条腿跪下仔细观看，就见邹老剑客面色铁青，牙关紧咬，已经昏迷不醒了。徐良用手一摸老头的胸口，嘣硬：“
2: 老兄弟不好，得让老剑客把这口血吐出来。”
0: 说着，徐良把邹化昌一翻个，让他脸儿朝下，让方树安、钟林吊着他两个膀子，徐良对准他后边的穴道，用手轻轻一拍，打开他的血海，啪，哇，这一口血喷出来了，都是黑紫色的。按理说吐血是不好，但是这个血非吐不可，不吐出来闷到里边，这人就活不了了。
2: 这口血吐出来之后，
0: 邹老剑客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又吐了两口。徐良一看不宜久留，点手
1: 换仆人用软床搭起走化场，

才发现这老头忠厚善良，见义勇为，闯荡江湖65年，竟为别人办事了。因此凌空对待邹老剑客就像长者那样对待。他曾经发誓，八王类结束之后，自己回到少林，请几天假，赶奔冰山北极岛，前去拜会邹化昌，两个人好好盘踞盘踞，要把这个掌法和武功的套路重新编成一本书。你看，昨天晚上还合计这个事儿呢，没想到邹老剑客失手被人家打成重伤，因此凌空老和尚这个疼就甭提了。趁着大家忙乱之时，他飞身登上八王擂，要给邹老剑客报仇。阿弥陀佛，郭昌达，贫僧来陪你。无量天尊，欢迎，欢迎啊！老朋友，咱们这是各为其主啊，没想到都是自己人，终于反目了。我郭昌达是腰里掖冲牌，谁玩我就跟谁来，我深知你们少林名僧不好惹，你们少林有决意自成一派，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跟您学成几招。凌空师傅，请进招吧。凌空也没些话跟他说，往前一跟，嗨，双掌一晃，使了个降龙伏虎13式，把少林的决意就拿出来了。郭昌达照样是金莲掌。两个人这一打可了不得了，台上台下数万只眼睛全盯到他们俩身上了，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就见这一僧一道身形转动，如同闪电相似，狮子背齐摇手，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眨眼就100个回合。凌空老和尚啊，是不含糊，但是跟郭昌达比还低着那么一等啊。他没想到郭昌达真有能耐，今天他也是豁出去了，人家把金连长的绝招这一拿出来，神出鬼没，难以琢磨。后来凌空觉着眼睛都发花了，前边也是郭昌达，后头也是郭昌达，左右都是郭昌达，究竟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难以分辨。打仗就怕这时候都糊涂了，那还有个打胜仗吗？这时郭昌达唰一转身，正好躲到凌空的左侧，又使那招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直扣凌空的软肋。凌空大和尚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心中暗想，不好，怎么办呢？挨打得会挨。就见凌空长老运用气功，这肚子呜呜像那气球似的，当时就长起来了，正好被郭昌达一掌击中。哎呀，把郭昌达震的手腕子好悬没折了，心说我的娘，这揍的什么地方，怎么这么硬啊。虽然说把这一掌给崩出去了，凌空老和尚就觉着五脏六腑翻了3回，翻上翻下，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好悬没把这口血吐出来。凌空心说，幸亏我会少林的硬功，不然这一掌把命我就交代了，但是还能挺得住。凌空一想，

不行，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我还得接茬跟他打。两个人身形转动，刚想伸手，就听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三弟还不给我退下啊！凌空听着耳熟，扭回头观瞧一看，哎呦，二师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凌空赶紧跪倒磕头。在他身后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比风僧最菩提凌空能高着一头半，幸亏这八王类这台子也高，席棚也高，不然这位这个能把棚顶捅个窟窿。身高一丈二尺挂铃，真好像一桶杯一样，上主天下主地，肩宽背厚，浑身上下全是紫花肉，一个大紫胖子。打冷眼看，好像欧阳春，比欧阳春还高着半头挂铃。这老和尚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赞亮，头顶上受着戒，大耳垂肩，宽宽的脑门，两腮飞胀，上窄下宽，这么一张脸膛，好像一面大铜锣相似。两个肉包子眼睛，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脸蛋子刮得溜青赞亮，身穿灰布僧衣，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胖袜云鞋，再看这双鞋能当船使唤，六岁的小孩在里头能撑船，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手拿拂尘在前边一站，真是活佛降世。那位说谁呀？来者非别，正是河南嵩山少林总院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北侠欧阳春的亲叔叔。前文书咱说了，风僧最不提凌空亲自执笔给大师兄二师兄写的信呢，说明八王类的情况，要求他们老二位在百忙之中也要来东京一趟，如果你们二位不能一块儿来，哪怕有一位来也行。说得非常恳切，那封信早就送走了。结果送信的人到了河南嵩山少林总院，把信递到里边，两个老当家的都看到了。大当家的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不能离开少林的。那少林是全国最大的名山古刹，尤其是武术圣地，每一天接待的来人那太多了。后来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叫二弟来一趟。故此二当家的欧阳普中这才起身奔东京，要不就他早到了。在半道上遇上老朋友，是菩提寺的老当家的菩提长老截然，他跟欧阳普中关系挺密切，就把他让到菩提寺了，就这么的耽搁了几天。欧阳普中一想，我要到了开封府，又是个老前辈，上至包大人，下至各位英雄，不定得怎么恭敬我呢，这玩意显然受拘束，还不如在庙里头住着方便。我跟截然和尚不分彼此，在菩提寺一住多方便呢，到了八月初一我再去呗。故此他提前没露面，今天八月初一他跟截然长老俩人一块来的，带着四个小和尚挤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台上发生的一切欧阳普中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别人是

身手，他绝不能露面，那太失身份了。他是专门来对付郭昌达的，因此这才登台。当然了，凌空老和尚不挨打，欧阳普仲也许不急于登台。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师弟叫人揍了，当师兄弟能让过吗？欧阳普仲这一登台，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凡是认识老和尚的，无不欢欣鼓舞啊。房叔安在底下就拉开鼻儿了，老爷爷，不对，我老太爷爷，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可不能让郭昌达跑了哇！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大伙儿也不知道这辈儿是怎么排起来的，反正房叔安嘴甜，叫好听的。这玩意儿夺子也错不了啊！徐良、白云瑞等人也高兴得要命，但是大家也担心，究竟欧阳普仲能不能是郭昌达的对手？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因此，在高兴之余，难免又担生心了。单说欧阳普仲伸手把兄弟凌空搀起来，老三，你觉着怎么样？哦，凌空明白，是指刚才那一掌说的。二师兄，没事儿，我这有药，你先横上一粒，以防将来再出了意外。是，多谢二师兄，下台去吧。凌空老和尚下了台了，欧阳普仲迈着个大步来到郭昌达近前，阿弥陀佛，郭老剑客可认识贫僧。郭昌达看他得扬着脸看，比他高的多呀。郭昌达也吸了口冷气，呀呵，这硬茬都上来了，三侠五义、小五义是没少请高人呐、啊，我不出我所料。郭昌达也担了心了，他跟八大名僧光文明没伸过手，特别跟欧阳弟兄，如今见了面就得伸手，能不能赢人家，心里头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人的名树的影，一提少林八的名僧，他有点脑袋疼。不过郭昌达呢，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啊，我既然立了八王擂了，我就不怕，怕我就不立擂。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可我请那些人怎么没来呢？眼下要有金灯剑客下随良，我谁也不怕。你就是峨眉寺的剑侠来了也白给，可这阵都没来呀、啊，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因此，郭昌达要立会少林僧。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劳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过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3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补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

真的是比普通的阳台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只，这正常啊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只，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2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2个时间吃啊，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两只两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笑嘎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的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阳台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只啊，这正常3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只，你还是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6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会有效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假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儿。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六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嘛，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4-5年7-8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7-8年了6-7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得治，你不能耽误。那

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不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20-30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的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108000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
然后再滋养胎，到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就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草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领先啊，不能说第一，叫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六只，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只，790块钱一盒，30只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只，60只，一盒30只，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羊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哎，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羊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儿憋那儿胀，那儿疼那儿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肾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需引气归经，羊胎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
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

0: 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宅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宅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宅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宅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只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阳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阳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阳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阳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却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阳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

怎么的呢？有的时候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症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支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她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他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得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吗？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那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儿、屁股那块儿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三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着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伟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呀，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
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会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一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吗？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它是什么病？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头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过得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6个月的，6个月每天2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2支，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嗯，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4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
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

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你告诉我这笑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笑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不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胖，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着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4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

0: 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头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头又决定搁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明白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他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哪？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我就图这个嘛，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精，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六支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香油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阳台版今天出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0: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啊，老乡你好。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2: 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谢谢。
3: 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2: 啊，都说到了。
3: 我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好，您说。
2: 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3: 哎呦，
2: 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3: 哎呦，
2: 哎，疼起来啊至少三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3: 有点重。
2: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牙根这个肩膀啊都疼，
3: 这是风湿性的。
2: 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3: 哎呦，
2: 特别吓人。
3: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2: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3: 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2: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我吃了5天。
3: 啊，
2: 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3: 哎呦，真好，真好。
2: 那我自己啊，都想不到效会这么好。你看。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3: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2: 对，高压起170低压100，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就必须睡一觉。哎，这次这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血压。
3: 哎呦，
2: 现在基本是高压130，低压80这样。嗯，这好事。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呀，真正特别好。对，
3: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不错呀。
2: 对呀，
3: 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2: 是，
3: 嗯，
2: 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3: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 就是你看你这个情况，刚才你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
2: 对，
3: 我跟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呢，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 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儿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跟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他做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的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2: 对对对，
3: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2: 是的，是的。
3: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
2: 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3: 对呀、啊，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
2: 嗯，
3: 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
2: 嗯，
3: 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嗯、啥意思？
2: 接着吃是不是、啊？
3: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嗯、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2: 是的、
3: 哎，你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的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黏，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
2: 哦，
3: 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2: 我不知道。
3: 气推。

0: 气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1: 运动量哈，
0: 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阳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面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阳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回
1: 的，
0: 过头
1: 接
0: 来我
1: 着吃。
0: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对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怕
0: 你
1: 这
0: 这
1: 个，
0: 样，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不
1: 太
0: 客
1: 谢谢
0: 气，
1: 你，孟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不客气。你这
1: 好，
0: 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1: 哎呀，
0: 好，
1: 太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你
0: 你汇
1: 了，
0: 报我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再
1: 你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2: 孟
0: 老
2: 老师
0: 师。
2: 您好。
0: 哎，您好。
2: 你好，那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2: 哎，你好，你
0: 你
2: 好，
0: 好，你好。
2: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2: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您说，您说。
2: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胎盘吗？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哎，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2: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糖尿病10年了，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能达到8.6，我那身高呢1米75，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2: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2: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了。
2: 哎，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重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2: 是啊，
0: 都
2: 我是怎
0: 有。
2: 么说
0: 哎
2: 呢？
0: 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2: 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2: 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这情
2: 这
0: 况
2: 次
0: 有点
2: 拿
0: 怪
2: 到这个阳胎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爱开始放屁，
0: 通气儿了，
2: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我吃阳胎盘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病症，发黑的地方，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2: 没有那么黑了。
0: 真
2: 哎呦，
0: 好，真
2: 我
0: 好！
2: 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2: 就是您给我们的阳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
2: 这个
0: 吧？
2: 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2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2: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2: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

0: 他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台板不就是打不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病症都能少，
1: 哎，太好了，
0: 好不
1: 太
0: 好？
1: 好了，
0: 绝对
1: 哎
0: 对
1: 呦，
0: 症。嗯，
1: 行，孟
0: 有
1: 老
0: 事儿。
1: 师，那什么，
0: 嗯，
1: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1: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比我小点儿。
1: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
0: 四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1: 啊，对对，
0: 哎
1: 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想让他也吃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太能吃了，
1: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长，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而且还对症呢，可以吃。
1: 好，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1: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
0: 一
1: 好
0: 言
1: 消
0: 为定，
1: 息。哎，好，
0: 好，本
1: 谢
0: 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
0: 好，哎，
1: 行，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
3: 》
2: 直
3: 直通
2: 通
3: 车。
2: 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就会更年轻呢？和世界同步一下，年轻不是写在脸上，是藏在心里。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明天是我爸的70岁生日，可说真的，他看起来顶多60，不对，应该是55。人精神得很，做着自己喜欢的小生意，一个人生活也没问题，甚至还经常飞到世界各地旅游。更神奇的是，每次有人夸他真年轻，他都乐得合不拢嘴。我们问他觉得自己多大了，他笑着说，哎，也就60吧。听到这话，我一阵感动又一阵好奇，他为什么能活得这么年轻？这只是心态好吗？还是身体真的没跟上老的节奏呢？哎，答案还真有科学依据。原来这叫做主观年龄，就是你觉得自己多大，而不是你身份证上的年龄。科学家们发现，你觉得自己年轻，比你实际多大更能预测你的健康和寿命。觉得自己年轻的人不仅活得更快乐，身体更健康，甚至脑子也更灵光。反过来呢，那些整天说我老了，我不中用了人，真的会老得更快。
3: 太难了。
2: 比如一项研究跟踪了上万名中老年人，发现那些觉得自己老的人，未来9年里更容易得心脏病、中风，甚至抑郁、认知退化的几率也高出不少。研究还发现，那些觉得自己老的人，他们大脑中掌管语言和社交的区域，像额叶和颞叶，体积都更小，功能也变差。而天天散步、看书、和朋友聊天、做生意的老人，他的脑子就好像被这些好习惯保养得很好。更有趣的是，科学家说，大多数人其实都觉得自己比身份证年轻，这是正常的年轻偏见。比如你65岁，但是你觉得自己才50，那恭喜你，这是个健康信号。那问题来了，我们能不能改变主观年龄，能不能让自己从心里变年轻呢？答案是当然可以。每天快走半小时，让身体保持活力，和老朋友聊聊天，回忆青春时光，管好血压，别抽烟，心脏更轻松，多和人交流，别把自己封闭起来。虽然我们挡不住时间的脚步，但可以决定怎么走，是被时间推着走，还是带着活力跑。像我爸那样活成身体年龄70、心态年龄40的人生，不香吗？所以你今天觉得自己几岁呢？别只看镜子里的你，也听听你心里的声音。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对于您来说，今天最想解决到的演唱难题又会是什么呢？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也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学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来点戏，可以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同样可以留言。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找到之后加为好友，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

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演唱，那对于家长来说，咱自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孩子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给咱的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咱先听段戏，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是一位来自于南阳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有请一位同学，9岁梦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一段乐调，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各位，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如果您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啊，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他的这段唱相对来说也是完整的，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音准需要再加强一些，在演唱乐调深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个声音是要更加的宽厚有力、高亢明亮，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大家在学习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这个唱腔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一下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一段四千岁。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豪放、很婉转的唱腔特点。在演唱的时候，这种笑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而不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刻意的一种模仿。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就要去了解他人物的一个内心，就像我们平常聊天的一样，你这会儿就觉得讲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你的这个笑很自然的就笑出来，对不对？演唱的时候有哭有笑也是要自然而然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尽可能多的去展现自己的唱功以及表演。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通过03716599976来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小戏迷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兄弟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姓钟，请与古随军。

我忠良黄爱琴。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演？

七祖佛啊，大丹国外翻上作乱，杂胡乱家三大禁止，你们通兵上衣碎退，出不官纷纷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武将要装箱救杨荣，求父王圣殿出战快。

0: 三代里。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演唱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演唱之前，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请出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3: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3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3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3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3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2: 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在您演唱的过程当中，学戏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也是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呢，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解答。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

Thank you.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柜的前一晚上》。如果刚好你也爱唱这段戏，也会唱这段戏，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也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

掌声先来送给这位徐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听您唱到这儿了，非常的有气势，底气很足啊，为老师点赞，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可以演唱一下黑头唱腔。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您开通。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血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欢迎大家来参与。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同时线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

后，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的展示端元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爱唱戏的好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刘老师唱到这里。他在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位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他的这个声音呢很适合唱这段戏，鼻腔共鸣运用的非常的好，只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融入一些表演，会让自己的整个演出更加的丰富一些啊。除了有好的唱腔，我们还应该有好的表演，面部的表情也要跟随我们的唱腔有所变化，因为戏曲它真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能说单纯的一个方面很突出，它是希望方方面面都能够柔合在一起进行的一个舞台上的呈现。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演唱，也是期待着您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

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这出戏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敝正与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钟的唱段，是不是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呢？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也想到说要给刚刚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的刘老师一个建议，我们前面的伴奏可以适当的来减一点点啊。刚才的那一段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这个时候你有表演我觉得还好，如果说前面没有表演，30多秒站在舞台上影响到你后面的演唱。因为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现场打擂的时候，也多次给大家提到说，我们的时间限制在3分钟之内，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更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对于大家伙来说，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样的方式，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更好的让朋友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拿手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唐派再传弟子宋子庚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豫剧名家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也是希望大家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